0: 醒后方来车。
1: 是的，我们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人社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今年上半年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一到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1: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了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到六月份，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昨天，国金办就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1个省份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安徽人均21,075元。
0: 近日，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获奖人员和组织。此次授予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5个奖项，5人，252个项目获得奖励。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9,787万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的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4.2万名当地的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过4.9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切实发挥了赈的作用。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了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首破500万辆。换言之，全国每出口5辆汽车，就有约1辆来自安徽。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7月21号，亳州市招生考试中心公布了我市省示范高中统招投档最低分和市示范高中、一般高中和民办高中统招投档最低分。
0: 省示范高中统招投档最低分分别为亳州一中781分、亳州二中739分、郭阳一中749分、郭阳二中610.5分。另外，郭阳一中东校区义正书院高级中学655分，郭阳四中693分。此外，蒙城一中南校区783分，东校区745.3分，利津一中778.3分，利津县高级中学726.8分。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8: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7: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0: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0: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你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0: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交通红绿灯，我是主持人远航。今天呢是大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候到了。高温呢不仅让人容易烦躁，也会让车辆面临不小的考验。夏季呢是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发期，也是交通事故的多发期。为切实加强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那亳州交警呢目前正在持续开展交通安全整治夏季行动，重拳整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中队长陈永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和陈队长呢围绕夏季行动的部署、重点车辆和酒驾查处、无证驾驶典型案例，以及非机动车左转新规，还包括大暑节气安全行车等话题和大家深入交流。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做客嘉宾，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中队长陈永华。您好，陈队长。
1: 你好。
0: 陈队长，今天呢是大暑节气，也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这个时段。大暑呢也是正值三伏天的中伏前后，高温高湿天气呢会持续，路面的温度呢可能会高达50-60度。像高温呢，它不仅会容易让人烦躁，也会让车辆呢面临一些考验。我们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夏季车里边的一些物品在放置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注意？
1: 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牢记这几类大东西，千万不能在车里暴晒。第一类呢是高压易燃易爆物品，就是我们普通的打火机、防晒喷雾、杀虫剂、灌装清气空气清新剂以及这个车载香水。这些罐体啊里面大有都含有丙烷酒精成分，车内温度高达50-60度的时候就容易爆炸起火。第二者是这个锂电池类的，像充电宝、手机、平板电脑，和尤其是这个三无的伪劣充电宝，高温下呢会容易发生热失控，很容易自燃。第三类是聚光类的物品，像喇叭镜、放大镜、装满矿泉水的矿泉水瓶子，这些都是阳光直射的，直射之后会形成聚光点，长时间照射也能引起这个车内的布艺内饰，或者是发生这个是自燃。
0: 那另外呢，夏季车辆自燃事故呢时有发生，车辆自燃前啊，它一般会发出哪些预警信号？
1: 这个车辆自燃并不是毫无征兆的，最先出现的就是这个气味异常。如果在出风口或者是车头闻到这个像胶皮味、塑料烧焦的糊味，或者是刺鼻的油气味，大家一定要立刻警惕。其次是肉眼可见的这个现象，像车头的缝隙、底盘冒白烟、黑烟，这是线路或者管路高温的直接表现。还有一些车辆工况的变化，像车子油耗莫名的升高，行驶过程中无故的抖动，电路仪表时时不时出现失灵闪烁，大多是线路老化、油路渗透造成的。一旦出现这几种情况，要立马要靠边停车熄火，撤离到安全区域，千万不要贸然掀开这个引擎盖查看，避免融入空气造成爆燃。
0: 所以说大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还是要多注意的哈。那另外呢，天气炎热，有研究就表明了，当气温超过35度，日照超过12个小时，湿度高于80%的时候呢，气象条件呢会明显影响人的情绪，开车的时候更容易上头，这就是典型的情绪中暑。陈队长，像我们说这个情绪中暑就要提到路怒了哈。那路怒它会在我们行车当中引起哪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们驾驶员怎么样避免路怒的出现？
1: 好的，这个高温天气啊容易出现这个情绪中暑，人很容易控制不住这个脾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路怒。一旦斗气开车，最直接危害就是强行变道、恶意别车、超速抢行、操作动作变形，极易引发剐蹭、追尾，严重的还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交通事故。而且开这个斗气车、故意别车本身就属于危险驾驶，一旦取证确凿，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得不偿失。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呢，咱们出门啊提前要规划路线，多预留一点这个行车空间，不要因为赶时间变得急躁，行车途中遇到这个其他驾驶人不文明的行为，不要去较劲， 要全程要开启这个行车记录仪，保留好证据，后续情况后续可以报警，由交警处理。平时开车我们也可以管放松点轻缓的音乐，车窗石头适当的这个留点通风系统的通风的这个空隙，尽量的放平心态，记住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礼让也是保护好我们自己。
0: 所以说提醒各位朋友啊，我们在这个出行当中呢也是要多注意的。另外呢，高温天气下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像驾驶员容易出现困倦啊、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疲劳驾驶的风险呢也会显著上升。尤其是啊，这个暑假当中很多朋友要外出游玩，或者说学生放假，还有货运物流叠加的背景下，这个风险呢会进一步加大。陈队长，夏季疲劳驾驶的高发时段，从我们交警部门梳理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它主要集中在什么时候？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身体发出什么信号，说明已经到了必须休息的一个临界点了。
1: 好的，这个夏季天热，夜里睡眠质量差，一天里有两个疲劳最高发的时段，一个是午后的1点到4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夏困。人体生物钟进入低谷，这时候的人都是特别容易都是犯困走神。另一个就是凌晨2点到早上6点，这个时间段都是人的警觉性非常低，大多货运事故都是在发生这个时间段。当身体出现这种表现时的，都是说绝对不能再开车了。控制不住的频繁的打哈欠，不停地眨眼，视线开始模糊，明明在开车，脑子却放空，记不住刚刚开过的路段，转动方向盘像踩刹车，反应明显变慢，不自觉的都是线路跑偏，甚至出现点头瞌睡的这情况。很多驾驶员习惯的都是叫车上头开，都是开开吹吹风，或者放一些这个是摇滚的这个音乐，或者喝一些红酒了。这些办法只能是短暂的提神，但根本解决不了疲劳。正确做法就是啊，抓紧跟你找这个附近的停车场服务区停车，闭目休息20分钟以上，都是等这个精神啊完全恢复再上路。按照规定，白天连续开车不要超过4小时，夜间驾驶尽量要控制在2小时以内。长途出行最好要结伴，都是轮流开车，从根源上都是杜绝疲劳驾驶。
0: 目前呢，亳州交警正在持续开展夏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陈队长，请您来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整体情况。
1: 好的。为了有效防范我们这个夏季高温夜间聚餐这个暑期出行叠加带来的道路交通风险，我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从6月底开始启动平安阅读夏季行动全域交通整治行动，贯穿整个暑期，覆盖全市城区、乡镇主干道、景区、夜市商圈、农村集市全区域。本次行动呢，分为是三大模块，一个是路面常态化精准管控，定点卡点流动巡逻24小时错峰执法；第二个是重点车辆源头监管，对两客一为一货面包车、电动车全两条排查；三是全民交通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夜市开展这个交通劝导行动，聚焦的就是酒醉驾查处、无证驾驶三超一疲劳、电动车不戴头盔、非法改装、飙车炸街六大高发违法，同步落地非机动车左转通行行为试点，一手严管路面违法，一手是优化通行秩序，全力压降夏季道路事故，保障亳州群众出行平安。
0: 在夏季行动当中呢，也是了解到啊，采取定点设卡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结合夏季交通出行特点呢，亳州交警在餐饮商圈、夜市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管控。陈队长，和日常的执法相比的话，夏季行动的部署它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哈？那另外就是为什么每年的这个夏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季节性的一些行动？
1: 先说部署的这个差异化安排。日常执法多集中在白天主干道，夏季行动呢都是调整了勤务模式，我们同时晚上夜里边8点到次日凌晨2点为核心攻坚时段，全大队都是说经理下沉到夜市烧烤摊城郊路口，针对酒醉驾、炸街、无证驾驶增派流动巡逻车，同时高温期间都是说高温午间的11点到下午3点重点巡查货车疲劳驾驶、客车超员，乡镇片区都是同步加大及时乡间道路巡查，严查农村电动车违法载人。另外呢，我们是联动这个城管、市场监管，对改装电动车门店、货运企业开展是联合检查，实现路面加源头双向管控，这是日常单一路面执法不具备的。 还有一个都是民间都是夏季开展核心的都是交通违法集中爆发，第一个是高温天气容易人都是我易烦躁犯困疲劳驾驶，第二个夜市夜宵亲友聚餐增多，酒醉驾大幅上涨，第三个是暑期的都是年轻人学生出行频繁，无证驾驶电动车飙车大街高发，第四个是高温加剧货车刹车失灵，违法品泄漏轮胎自燃现象突出，季节性风险突出，必须集中精力转向整治，提前消除安全隐患。
0: 刚刚您介绍到了说夏季行动的紧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这些重点车辆，同时呢针对一些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说像三超一疲劳、无牌无证、飙车炸街、非法改装啊等等这些显性的违法进行查处。那从我们这个近期的查处的情况来看，在这个路面当中哪种违法行为最为突出
1: 啊？结合我们这个近期的这个全市查处数据，目前这个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的是查处数量是最高的，还是显性质是违法的。其次的都是夜间酒醉驾查处，包括货车超载超限，还有这个超员的。夏天市民普遍觉得都是头闷头盔热，戴着上不方便，抱有这个是我骑的距离不长
0: 比较近，
1: 对，也或是我去买个菜了，或是我上超市我去买个东西了，这种侥幸心理。但数据明显明确的都是我把我看到了啊，违反佩戴头盔能降低事故高发的，那么最起码得降低60-70%交通事故伤亡风险。其次都是就是年轻人骑电瓶车，就是我骑这个是电动车又是非法改装，夜间飙车炸街，尤其是夜间在城区的主次干道改装电机控制器超速行驶，还都是放些的那个带这个是小音响的，这声音这噪音是记忆是扰民，还发生这个碰撞。第三类就是高发的，就是酒驾啊，每晚夜市卡点都能查获这个朔区啊这个饮酒驾驶行为，无证驾驶近期的也呈现这个是上升趋势，多为这个18岁到22岁这个青少年，也是我们本次行动重点的这个是打击对象。
0: 陈队长，刚刚您说到了，就是夏天当中呢，可能天气比较热，就很多人说在这个戴头盔的时候觉得不舒服哈，比较闷什么的。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我们说了可以把这个交通事故的死亡风险呢降低很多。那像我们交警朋友啊，我们在这个夏季当中，就是怎么样去劝导大家这种不戴头盔的行为
1: 啊？实际上我们坚持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这个分层管理，路面这个柔性劝导，在各个路口我们要安排的有这个是包括这个交警了，或者是我们这个志愿者对这个未佩戴这个头盔的进行这个是宣讲，还有一个是阶梯式这个处罚，你看像多次或者是不戴的，多次不戴的我们给予这个是这个是多次不戴的给予就是说是从重了。我们这个不戴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连我们这个法律规定是50元以下，对像这多次不戴情况比较多的或者是你看像我们经常在路上然后碰到的有10次的有15次的甚至在这个多次，我之前都是在路上查处碰到一个多次，碰到一个已经罚了是35次了。
0: 35次
1: 35次，你像这你要多次的，你看你有时候这你问他，他说我天都说天热忘了，或者他忘了像这种多次不佩戴的，我们都是说给予是依法从严处罚。
0: 其实这个关于头盔啊，这个夏季当中，我买了一个那个半盔，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这个半盔，就是不是那种就是把整张就是整个头啊什么都捂住的，就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就适合夏天戴的，这个安全系数呢也是增高哈。那另外呢，夏季行动呢正在持续进行当中，像我们亳州交警接下来在这个暑期这个夏季当中还有哪些部署和安排啊？那关于这个部署安排当中的整治重点是什么？
1: 接下来还有这个接下来这一个月，我们重点围绕这个学生的出行、旅游、客运、夜间违法三大方向进行推进工作，一是校园专项管控，中小学、职教院、校园都是说增加力量严查这个未成年人无证骑车、骑行电摩、多人共骑这个电动车进校园这是开展这个是交通安全课堂。景区的是客运严查，像这个华佗百草园、丽蓉城景区出入车辆，这检查这个大巴车、旅游面包车，杜绝超员疲劳驾驶。三是这个夜间违法攻坚，持续加密夜市、KTV 周边酒驾 卡点，严查年轻人无证驾驶、改装电摩、飙车炸街。
0: 嗯，
1: 四是这个货车高温隐患整治，过深道、干道、长坡、长下坡这个路段增设降温检，就是降温检查点，严查超载、临时装置失效的轮胎老化货车。三是这个非机动车行为推行，持续观测两处这个路口试点路口，一次过节统一数据，收集市民反馈，后期视情况我们再是扩大这个试点。另外我们还会持续曝光典型违法案例，通过广播、短视频常态化普法，做到查处、宣传、同步推进。
2: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3: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4: 好，知道了。
3: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4: 好好，我知道了。
3: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4: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3: 不是，
4: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5: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4: 哎，接。
6: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4: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6: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7: 饭菜都要凉了，
4: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7: 你到哪儿了？
4: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6: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8: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6: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9: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7: 老公，你到哪儿了？
10: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6: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11: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上半段节目我们和陈队长呢聊到了关于亳州交警开展的夏季行动，以及我们在大暑节气当中啊，包括这个前后时间段这段高温天气当中开车要注意什么。陈队长，夏季行动呢，刚刚你也介绍到说了啊，紧盯两客一危一祸一灭这些重点车辆，对酒醉驾的这个车呢是坚持逢车必查，逢仪必测。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查处情况，请您来介绍一下啊，酒醉驾的这个方面的。
1: 好嘞，近段时间呢，我们全市各大队依托这个高速出入口、过深道卡点、城区夜间检查点，对客车、危险品运输车、重型货车、面包车做到是逢车必检。客运车辆其重点检查就是检查超员、安全带、安全锤。驾驶人疲劳驾驶，危化品车核查这个它的罐体、紧急切断阀、押运人员的这个资质，货车严查这个超载超限、私自改装拦板、疲劳驾驶。6至9座面包车重点打击这个非法农村非法营运、超员超人。路面同步这个配套这个酒精检测快测棒，就是说检查所有这个车辆的驾驶人全部筛查是否有这个是饮酒的。夜间重点检查这个对这个私家车、小型面板车严查这个酒醉驾，还有这个近期的，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查的哈，包含这个多起这个货车司机，还有这个隔夜酒驾的啊，都是说头天晚上喝酒的，你看这个到中午了， 到这个到中午这个时间段，或者是十二点多了，也一点钟了，它这个经过我们这个检测的，它还有这个酒精酒驾啊，
0: 完全没有代谢掉。
1: 对，也多，它是说明它这个晚上夜里边它这个喝酒这个时间，然后还比较时间长，拉
0: 比较晚，
1: 对对，拉的然后这时间长啊。对这个营运车辆驾驶人这个酒后驾驶这个车辆呢，我这严重违法行为，我们已经依法这个是顶格处罚，并超过收书的这个运输企业进行追责。
0: 两客一危一祸一面呢，是交管部门重点监管的对象。那为什么这些车辆它会成为我们夏季行动的重点监管对象？就是这些车辆它们在夏季高温天气下会分别存在哪些安全风险？
1: 我们交管部门啊，这个为啥要查这类车辆？因为这类车辆这个车体大啊，载货体量大。一旦发生这个事故，极易造成是群死群伤，大面积的这个财产损失，属于高风险车辆。夏季高温会放大各类隐患，你看像这个客运大巴，暑期客流暴增，容易出现超员，车内高温空调容易发生故障，引发这个乘客烦躁，驾驶员犯困，轮胎长期都是长距离的高温暴晒，爆胎的风险翻倍。逃生窗、安全设施、安全带、安全锤都是损坏。事故发生后的无法快速疏散这个人员，还有这危化品运输车，高温天下的这个罐体内部压力升高，极易出现这个阀门渗透、化学品挥发与摩擦，高温天气极易发生这个是起火爆炸。长距离行驶刹车过热，极易造成这个刹车失灵，风险极高。重型货车的都是长途这个货运司机为了赶工期连续开车。夏季的昼长夜短，疲劳驾驶频发，超载后的这个轮胎负荷大，长下坡距离就是说刹车的就是说这个衰减，极易发生侧翻、自燃、私自改装货栏的货车固定性不牢，掉落引发这个次生事故。还有这个69座面包车，农村景区频繁容易载客，车主为了盈利大量超员。车辆大多是未在定期维保，高温下这个线路老化自燃，缺乏安全防范这个设施，轻微碰撞就会造成多人就会造成这个多人受伤。这种多重风险叠加，一旦肇事后后果很严重，所有因子都成为我们全年的尤其是夏季整治的一个核心。
0: 是的，刚刚呢，陈队长聊到一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隔夜酒的话题啊，就是夏季夜市烧烤摊呢是比较火爆的啊，饮酒时间呢往往持续到深夜或者是凌晨，很多人呢以为睡一觉就没有事儿了啊。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说在这个早上查出刀的时候，还有人的这个酒精含量超标，但是第二天早上呢仍然可能会查出酒驾的这个情况。那陈队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样去判断自己能否开车？还是这个哈一口气闻一闻，还是怎么办？
1: 实际上呢，我们得明确一个关键的一个法律常识哈。判断这个酒驾，只看这个血液的酒精含量和跟你这个睡多久、是否清醒，它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存在这个隔夜豁免。也就是我头天晚上我喝了，这个第二天早上就是说也是没啥事了，它不存在。法定的标准上的，我们酒精含量哈，就是说大于等于这个20毫克的属于酒驾。就是说大于等于都是80毫克的都属于是醉驾。要不然你达到20毫克的这个每100毫升的这个酒精的每100毫升含有达到二十毫克以上了，都属于这已经是饮酒驾驶了。达到八十以上的就是都属于醉驾了。这人体的代谢酒精速度很慢。普通人的每小时都是代谢都是机能代谢都是10到15克的这个酒精，要不一瓶啤酒、2两白酒，通常需要是12小时以上才能管代谢完。大量饮酒的都需要24小时。也就是你像如果头天晚上，如果你要是喝酒，喝了这一瓶啤酒或者8点钟喝，一般像如果我正常，你要是代谢的话，说到第二天中午应该让这差不多了。如果你要是自我体感都是参考，如果你要起床后感到头晕、口苦、心跳加快，说明你体内仍有这个酒精，是绝对不能开车。说不要抱有就是少喝一点，我睡几个小时我都能，我就上路了，是吧？一旦被查出，不仅是罚款记分，醉驾的还会留下案底，影响工作、子女正身。最稳妥的方式都是说，饮酒后选择代步、出租车、公交，都是公共交通出行。
0: 是的， 好，近期呢，亳州在市区啊试点推行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这项措施呢，对于骑电动车的朋友来说呢，是实实在在的便利。那亳州呢，已经在市区两个路口实施了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陈队长，目前推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骑行者到了这个路口，怎么样去识别这个路口是否可以啊一次性过街？
1: 啊，目前呢，我们在这个魏武大道与岳都大道。西一大道与广明路路两个路口里，试点推行这个一次过街的通行模式。
0: 嗯，
1: 经过我们这个就是推行过之后啊，发现这个路口的这个电动车滞留拥堵明显减少。
0: 嗯，
1: 大部分市民啊已经是适应了这样行为，识别的方式也都是很简单。
0: 嗯，
1: 对吧？市民到这个路口，你观察这个两处标识就能判断，一个是路口地面湿滑的这个是湿滑的这个非机动车左转，它有个左转是专用的这个导流虚线。
0: 嗯，
1: 而是这个路口设立的有这个是蓝色指示牌，标注的有这个是非机动车左转可一次过街。同时呢，我们这个配套这个非机动车左转同步信号灯，有以上标识的路口，你都是才能是跟随这个机动车左转一次性通过。
0: 嗯，
1: 没有如果说这个路口哈无这个标识路口的，仍需按照这个二次过街，就是说按照二次过街你是通行啊，避免是这个走错车道。
0: 嗯。以前呢，我们骑电动车在路口左转的话呢，往往要等两次红灯啊，这叫二次过街，就是先直行到对面的路口，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逆行的哈，是要这个顺行的，啊，先直行到这个对面的路口，再等一次绿灯才能够左转，我们叫这个二次过街，啊，现在呢叫这个一次过街啊，一次过街和二次过街呢是各有适用的场景。陈队长，我们亳州在哪些路口呢适合推行这个一次过街？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是不是还是要根据这个路口的这个具体情况来进行这个判断，是否去施化这个一次过街的这个标志？
1: 哦，好，我们陕西这个路口啊，有四项这个硬性标准，全部达标的才会推行一次过街。一是这个路口路面就是宽阔。机动车、非机动车都是说车道分离清晰，有足够的这个空间实化左转，非机动车导流区。第二个是早晚高峰啊，都是电动车这个车流量大啊，左转非机动车排队过长，容易造成这个路口的这个拥堵。三是的这个信号灯的配置充足，单独设置这个机动车左转的这个相位的，不会和这个行人直行的行人车辆冲突。四的就是说周边无密集的学校。小型支柱，行人的这个横穿车流小，能降低左转弯这个刮擦的这个风险。
0: 嗯，
1: 狭窄的这个支柱交叉口、校园门口小路口，行人都是流量极大的这个商圈路口，暂时不适合一次过街。
0: 嗯，
1: 继续沿用二次过街，优先保障安全。后续的我们就是说继续收集这个试点的数据，符合标准的主干道。我们会这个逐步的是扩大试点范围。
0: 那像我们的这个非机动车辆啊，在左转一次过街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就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这个注意的这个过街的这个要点的？
1: 给这个我们这个市民啊，这个提这个四点那个通行的提醒啊。
0: 嗯，
1: 一个是严格按照这个通行信号灯通行啊，仅机动车左转等亮时才能这个左转直行。直行红绿灯这个阶段呢，禁止是进入这个左转导流区。
0: 嗯，
1: 转弯全程靠路口中心点右侧通行，不紧贴大型机动车，不驶入机动车快车道，全程在非机动车导流线内通行。三是这个转弯速度慢行，不超速，不载人过多，避让行人，直行车辆禁止超车，并排骑行。四是完成左转后要迅速驶离路口，不在路口停留聊天，避免就是阻碍后续车流，减少这个拥堵和碰撞的风险。
0: 嗯，好的，关注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陈队长的上线解答，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来一个，
3: 我要一个。
12: 兄弟们，摇啊！
6: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明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2221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啊。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新能源车牌它有6位数？哎，咋比油车多一位嘞？还有就是 D 与 F 开头，它代表什么呢？其实传统的燃油车啊是蓝色的牌照，就是除去省份和城市的字母，后面5位字符包括数字和字母。然后新能源车是绿色的牌照，这大家都知道哈，与油车它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但是字符数为啥也多了一位呢？它有6位数，车牌颜色不同就已经区别的很明显了。那为什么字符数还要多一位呢？并且基本上都是 D 或是 F 开头的，代表是啥意思啊？
0: 原因呢很简单，现在车辆太多了，并且还在呈现大幅度增加的趋势。5位数的号码呢是不够用了，得扩容。传统燃油车5位序号，剔除这个容易和数字混淆的比如说这个
1: 大写的
0: i 还有这个 o 2个字母，理论上呢能够提供约700万种组合。
1: 那么近10年的这个汽车保有量哈、也是连年的暴涨，多地城市5位编数号段已经接近饱和了。要是继续使用5位数的话，马上就不够用了。一开始车少的时候，车牌还是纯数字形式的呢，后来车多了也是不够用，才加入了这个字母的组合，现在又要有点不太够用了。
0: 对，那恰好呢有了新能源的发展，并且是绿色牌照，本身就和原来的油车就不一样，借助这样一个机会啊，就直接把原来的5位数升级成了6位数，只给绿牌的新能源车使用。那这样即便后续车子卖得多，也不怕号码不够用了。
1: 并且哈、多出来的一位数也不仅仅就是单纯的随便增加一位数，而是为了区分动力的一个类型，让人一看就知道纯电还是混动，实现这个差异化精准管理。新能源车的6位数开头的字母是固定的，基本上都是 D 或 F， 不过现在还有别的了，就这个全国统一的一个编码规则哈，没有地区的一个差异，到哪都是这样的。
0: 用 D 开头的指的是这辆车是一辆纯电车，没有发动机，不烧油，只能充电。用 F 开头的呢，说明这辆车不是纯电，可以烧油。常见的插电混动和增程车，只要不是纯电的新能源，都是 F 开头。
1: 那么完整的车牌是省份加简介加城市字母，加 DF， 就是后5位数字或字母，比如哈，这个皖 A D 啊，12345，一看就是纯电车。那么皖 A F 12345，一看就是插混或者是增程的。那么另外呢，补充一点，新能源的这个大车的号牌跟小车还不太一样，大车把 D 和 F 放在末尾了。比如皖 A 12345F， 皖 B 12345D， 而且这个车牌颜色也是黄绿拼色的啊，这一看也就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新能源了哈。
0: 不过呢，现在很多城市呢，有些绿牌车不是字母 D 开头，而是 A 开头，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 D 和 F 呢，只是第一批启用的号段。当某个城市的新能源车保有量太大 ，D 开头的号码用完之后呢，就会按照顺序启用备用的字母。
1: 那么纯电动的启用顺序是 D A B C E， 非纯电动的顺序是 F G H J K， 所以呢，如果看到一个车牌是皖 C A 12345，说明这个当地的 D 号段差不多就用完了，所剩无几了，已经启用了 A 号段了，也就说明该地的新能源车普及程度是相当高了。
0: 是的。 好的，也希望听完我们的介绍呢，你也能够明白啊，有些这个号牌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哈。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现在呢，这个有车一族啊，也比原来多了。但是呢，有的人会借别人的车开，而且说到借车，可能要少很多啊，因为有车族多了之后就，很少有人去借了哈。
1: 对，是的。
0: 借车的人呢，比以前少了很多，毕竟呢，车辆的普及率高了，打车呢也更加的方便，所以呢，借的人就少。但是也免不了像亲戚朋友啊，临时有事儿，比如说结婚啊，你有一个特别好的车，啊，说要和你借一下，那。只要涉及到借车，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什么车和老婆概不外借。
1: 对，是的，就是他们这个男士经常说的一句话哈。
0: 是的，
1: 也是搪塞的一句话，其实听着是一句玩笑话哈。其实车主心里面真实的想法就不愿意把车借出去让别人开呀。现在车其实虽然它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让别人开一下也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三点哈，是老司机比较在意的。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车辆的私人属性，私人空间，就如同自己家正住着的房子，如果有人说借房子住几个月，那你肯定不会借啊。车的情况呢也类似，首先呢别人开车就一定会调节座椅前后和靠背的角度，有些人特别在意。
1: 如果给调整就给调整了之后哈，他就真的挺难找回到原来的位置，哪怕是原来的位置也会觉得不得劲儿，
0: 哎，
1: 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适应一下。
0: 在网上就有人就说啊，他遇到这样的情况，说去 4S 店呢有遇到过这样的车主，车子去保养，特意叮嘱开车的时候呢不要调节座椅，就是调节了啊，可能自己会找不到原来最舒服的位置了。
1: 还有就是车里边的东西啊，不可能全部收走吧，有些东西我不想让人看到，或者有专属的一个摆放的位置，比如说就是我的纸巾放左手边，或者墨镜放中央扶手盒里边等等，就不用看，我就对，就是闭着眼就能拿到那种。
0: 对，结果别人给你动了之后，下一次你摸
1: 摸着了
0: 就摸不着了。
1: 对
0: 啊，被动了之后呢，下次不好找，需要找半天，能不上火吗？
1: 对，
0: 并且有的人啊还愿意翻看别人的物品，每次别人开完车呢都需要重新调试打扫整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久而久之呢自然就会心生抵触。
1: 第二个就是责任风险，你像车子借出去有什么事儿，车主就可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哈。首先呢，车辆哈出现了刮蹭，好的给修修就完事儿了，算了，自己心疼，甚至让你自己修就花钱耽误事儿。然后还有就是出现违章，扣分罚款是登记在这辆车名下的。后续呢还需要反复的沟通处理，费时又费力，
0: 别吵起来了最后。
1: 所以借车人不处理的话，自己还要花钱，然后处理完也不好意思找他要钱，是不是？
0: 我觉得就是要，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好意思吗？
1: 我不好意思啊。
0: 就真的不要了。
1: 你说就是
0: 你给他发的语这个话当中，后面肯定会加一个那个哭笑的那个表情
1: 啊。对
0: 啊，有个违章，然后有个哭笑的表情，
1: 对对对，
0: 或者有个捂脸的表情。
1: 对，我可能不会要钱，但是我会告诉他这件事情。
0: 但是就是告诉他之后，我觉得啊，如果他是一个明事理的人的话，这个钱他必须要让你收下。
1: 对，是的。如果是我借别人车，可能我也不会借别人车，然后我借别人车，如果我有了违章，那如果他不收我这个钱，我可能就
0: 请他吃饭，
1: 想尽办法也要把这个给弥补过来。
0: 对，因为钱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分儿啊，这个分儿是挺重要的。
1: 是的，
0: 这个还是其次哈，就是出现违章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出现的违章的过程当中，导致出现了交通事故，
1: 那就麻烦了，
0: 那就完了啊。比如说单方事故啊，和护栏撞了啊，自己啊出现了这个受了伤害什么的啊，那都有可能会有后续的一系列的麻烦。
1: 对，
0: 那如果说和别人发生了这个事故哈，或者说刮擦轻一点，刮擦重一点，可能更大的这个伤害，那这个时候呢也会牵连到你。
1: 对
0: 啊，至少你的车子是要被拖走的。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这后续的一系列的事儿都特别麻烦，也是很多车主呢担心的最大的风险。
1: 对，主要就是这一块哈。其实还有第三点，就是开车习惯不一样，害怕把自己的车给弄坏了。车子现在其实它算一个贵重物品啊，就因为不便宜嘛，
0: 有些人和车子已经粘连了，就绑定了哈，就绑定了。
1: 对，有的人他依然对车就非常爱惜哈，就很多人，自己都是温柔对待的，甚至就有的车在那就不舍得怎么开，然后借出去之后 它不受自己控制了呀。
0: 嗯，
1: 万一司机猛加油猛刹车，甚至还出现一些错误的操作，车子就有了一些无形的损伤，对不对？当时你可能看不出来，时间久了就会表现出来。自己平日里小心翼翼的去养护，然后温柔的去驾驶，别人短短一次驾驶就抵消了你数月的精心呵护，你能不心疼吗？
0: 对，其实关于借车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身边有两个朋友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就两个人闹得就不是特别愉快。
1: 我身边也有，就是出事故的。
0: 哦，就是出事故了。
1: 对，是的，直接大修也花了几十万，就车子就借出去给人那个结婚用的。
0: 我身边有两波啊，就是我就聊一聊嘛，就是聊第一波，就是他借他的车哈，就开出去玩了啊，他也愿意借了，回来之后呢也就还给他了。他到后来第二年去交这个保险的时候吧，还是什么，发现涨价了，就是说怎么回事啊？
1: 啊，是啊，
0: 他说修过一次呀，去年
1: 啊，然后他就不知道是吧？
0: 他不知道，就是好像在那个高速上出了事故。按理说他应该知道，不知道是后来是第二年知道的，还是就是过一段时间知道的，就发现就是说他帮他修了，他不知道，也没有和他说。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那个啥哈。
1: 我觉得对，就你看哈，既然他能借你车出去玩，然后就说明你俩关系还不错，那你就出了事故，当然你自己也不想，但是你好歹你要诚实，把这个事儿跟你朋友，就跟车主说一声嘛。
0: 对，
1: 你不能导致人家第二年买保险的时候才发现，你开我的车出去修过，
0: 他不知道啊，
1: 你还没有告诉我，
0: 就或者是他自己修的，反正就过段时间之后才知道，他特别生气。而且他俩
1: 肯定不得劲儿，
0: 他俩就不仅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了，就借车的那个人就之前啊，就还和就是晚上就喝多了，就和因为他就我们几个玩的特别好，就给那个车主就打电话，就说哎，你说你过来接我一下吧，就我这个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刚下楼，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车刚买，就刚下楼之后，就是倒车的过程当中和别人发现这个发生事故了。
1: 哦，
0: 你倒车肯定是全责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然后这个就那个朋友让他去接他的朋友，也没有什么表示。其实按理说，我觉得应该稍要。
1: 别玩了。开个玩笑。
0: 都怪这个车哈，这个车别开了哈。
1: 就这种事儿，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看人哈。但是你这个朋友的确就是他。
0: 就尤其是这个高速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当时我也就对他说，说你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
1: 对，太不对了。
0: 说完了这个借车的事儿，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
1: 买
0: 车
1: 的
0: 事儿啊。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选车这个事儿呢，从来不只是代步。而是一种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爱他的一种情怀，一种爱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三款车，落地价呢，可能我觉得还挺高的哈。
1: 因为他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车稍微高端一点。
0: 对于我来说，我就听听吧，哈，我就听一下。
1: 成功人士嘛。
0: 对啊，
1: 也可以的，成功人士。
0: 我就听一下哈，就来说一下，大家听一下，就聊聊哈。
1: 好，我们推荐的第一款成功人士开的车是2026款的宝马七系735Li 的一个豪华套装。这款车它全系共计是六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是91.9到126.9万。现在呢，终端的优惠普遍是在15万到27万之间。就是以它这款车为例的话，部分的地区裸车价是在57到65万之间，全款落地的话大概是68到75万，其实也就是它领先型落地也就77万左右。
0: 外观上的这一代七系啊，最大的辨识度呢就是直瀑式的双肾格栅，配合分体式的灯组设计，气场呢是拉满了。尺寸方面，车长是5391/1950，高呢是1548，轴距呢是3215。
1: 内饰方面的话，全车大面积采用的是细腻的真皮材质，软性的这个搪塑材质包裹，中高配车型配备这个墨灰色的一个车顶棚，中控和门板采用的是开放式的木纹与金属饰条拼接，全系标配18扬声器，这个。还有高配更是升级到了36扬声器，中控配备的是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4.9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触控屏，搭配后排可以选装的这个娱乐屏幕，车机搭载最新的一个智能系统，内置高通骁龙8155P 芯片，支持 5G 网络 ，OTA 远程升级 ，AR 实景导航，语音分区控制，手机无线互联等等一些功能。
0: 配置上安全方面呢，标配 L2 级的驾驶辅助，包括全速自适应巡航、前方碰撞预警、主动刹车、车道保持辅助、道路交通标志识别、疲劳驾驶提示、360度全景影像等。舒适配置上，全系标配自适应双轴空气悬架、四驱恒温空调、全车电动吸合门、电动感应后备箱、无钥匙进入加远程启动、全车多层隔音玻璃、四驱自动空调、64次的氛围灯、自动泊车辅助。前排座椅呢还带多模式的按摩功能。
1: 那么我们继续来说今天推荐第二款车，2026款的奥迪 A8L 精选型。这款车大指导价是88.98万，但是终端优惠之后裸车大概是70到75万，全款落地85万左右。外观呢延续奥迪旗舰经典的设计，大尺寸的六边形的进气格栅搭配镀铬饰条包裹，矩阵式 LED 大灯为全系标配，支持自适应远近光、随动的转向、大灯清洗等一些功能。
0: 接下来要说到的是第三款，我们要说到的车，2026款奔驰 S 级 S400L 商务型。这款车呢，外观方面经典的卧室格栅搭配标志性的三叉星徽标，看上去呢很精致大气。几何多光束 LED 大灯支持自适应远近光、自动头灯、大灯延时关闭等功能。车身的长宽高呢是5290、1921、1503，轴距呢是3216。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北京时间12:00。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如此甚好。
2: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前几天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感受了黄山的奇绝壮美。但是正如那句名言所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在不同的人眼中，黄山还有另外一面不为人知的美。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便跟随作家徐迟一起再去探访一下黄山的另一面。大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的，它煞费心机创造世界，它创造了人间，还安排了一处胜景，它选定皖南山区，它是大手笔，用火山喷发的手法迅速地在周围120公里、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么多花岗岩的山峰，它巧妙地搭配了其中36大峰和36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那些朱砂的、丹红的、紫褐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三个主峰高峰峻谷顶足而立，撑起青天。这样布置后，他打开了他的云库，拨给这区域的有疏来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云海五座如五大洋，汹涌澎湃，被雪浪拍击的山峰或被吞没，或露顶边沉浮其中。然后大自然又毫不枪吝地赐予几千种植物，它处处散下了天女花和高山杜鹃，它还特意委托风神带来名贵的松树树种播在险要处。黄山松铁骨冰肌，一罗松天下罕见。这样大自然把紫红的风、雪浪云的海、虚无缥缈的雾、苍翠的松拿过来，组成了无穷尽的幻异的景。云海上下有36园、24溪、16泉，还有8潭、4瀑。一道温泉能治百病，各种走兽之外又有各种飞禽。神奇的音乐鸟能唱出8个乐音，西式的灵芝草有珊瑚式的肉汁。作为最高的奖励，它格外赏赐了只属于幸福的少数人的极罕见的射身光。这种光最神奇不过，它有色彩光晕如镜框，中间一明镜可显见人形，三个人并立峰上，各自从峰前射身光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身影。这样大自然布置完毕，显然满意了，因此他在自己的这件艺术品上最后3下2下将那些可以让人从人间步入圣境去的通道全部切断，处处悬崖绝壁，无可脱足。他不肯随便把圣境给予人类，他封了山。鸿蒙以后多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后又许多年人才来到这里。第一个来者是皇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伏秋公、荣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三大主峰之一海拔1840公尺的光明顶之旁炼丹峰上飞升了。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挡不住他，他就是李白。他意兴横飞，登上了海拔1860公尺的莲花峰，

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依稀生绝顶，下愧天目松。李白在想象中看见浮丘宫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松风，他还想城桥虐彩虹，又想移行入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汉，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双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这也是一种享乐。可是以后元明清数百年内，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登上莲花峰顶。汪瑾以从者七人，二僧与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前持斧金，剪伐从莽，一仆鸣金祭之，二三人兼求持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风瞧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三大主峰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080公尺，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称天都社，诗倒是写了不少，可登上去的没有一个。登天都有记载的仅是后来的普门法师、云水僧、李匡台、方晔和徐霞客。白鹿之城，我们从温泉宾馆出发，经人字铺，看到了从前的人登山之图，500级罗汉级，这是在两大瀑布倾泻而下的光滑的峭壁上琢凿出来的石级，没有扶手怎可托足，果然惊险。但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从这登山，另外有比较平缓的相当宽阔的石级，从瀑布旁侧的山林间一路向上铺起。我们甚至还经过了一段公路，只是它还没有修成，一路总有石级。过了立马亭、龙潘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峭，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圣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大美黄山。那时上天都确实是险，但是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的云梯，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诗集，等我们去攀登。它陡则陡矣，累亦累人，却并不可怕。诗集并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锁保护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便已到了最险的鲫鱼背。那是一条石梁，两旁削壁千仞，石梁狭窄，中间断雀，方叶到此稍立，我们却无可站立，因为鲫鱼背上也有石栏和铁锁在护卫我们。如是古人不可能去的以为最险的地方，鲫鱼背、阎王坡、小心壁等等，今天已不再是艰险的，不再是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们一行人全到了天都峰顶，千里江山聚收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只见云气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漂浮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不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会儿阳光普照，一会儿雨脚奔驰，却拥有云雾飘来浮去，整个公园藏在其中。几只松，几个观松人，融入融出，一幅幅有似古山水，笔意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岗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滑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的羽翼。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覆住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翅的身段翩然起舞。而这武松之风更把云雾吹得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这云雾或散或聚，群风则忽隐忽现，刚才还是倾盆雨弥天雾，而千分之一秒还不到，它们全部停住散去了。庄严的天都峰上收起了哈达，俏丽的连蕊顶峰揭下了薄翼式的面纱，阳光一照，丹崖贴金。这时云海滚滚，如海宁潮来，直拍文殊院宾馆前面的崖岸。朱砂峰被吞没，桃红峰到了波涛底，耕耘峰成了一座小岛，鳌鱼峰游泳在雪浪花间，波涛平静了，月色耀眼。这时文殊院正南前方，天蝎星座的全身如飞龙一条浮在面前，一动不动，等人骑乘便可飞起。而我在静静的群峰间暗蓝的宾馆里忽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 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赭色，初升的太阳照出第一道光芒，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一刹那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光影有了千变万化，空间射下百道光柱，万松林无比绚丽，云谷寺毫光四射，忽见琉璃宝灯一盏，高悬始新峰，奇光异彩如散花雾，大放烟火，焰火正飞舞，那暗无变色叱咤的风云又汇聚起来，声管齐鸣，山呼谷应，风急了，西海门前雪浪滔滔，而排云亭前好比一座繁忙的海港，码头上装卸着一包包柔软的货物，我多么想从这里扬帆出海去，可是暗礁多，浪这样险恶，准可以撞碎我的帆桅，打翻我的船。穿过密林小径，奔上左树峰，上有平台可以观海，但见浩瀚一片，辽无边际，海上蓬莱尤为诡奇。我又穿过更密的林子，翻过更奇的山峰，蛇行经过更险的悬崖，踏进更深的波浪，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游兴更深了。我踏上云层，到那黄山图没有标志，在任何一篇游记中无人提及，根本没有石级，没有小径，没有航线，没有方向的云中，仅在岩缝间、松根中、雪浪褶皱里再沉再浮，我到海外去了。浓云四集，八方茫茫，忽见一位药农告诉我，这里叫海外五峰，他给我看黄山的最高荣誉，一只灵芝草，头尾花茎俱全，色泽鲜红如珊瑚，他给我指点了道路，自己沿着绳子下到数十丈深谷去了，他在飞腾，在荡秋千，黄山是属于他的，属于这样的药农的。我又不知穿过几层云，趟过几重里，发现我在炼丹峰上光明顶前，大雨将至，我刚好躲进气象站里，黄山也属于他们。这几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邀我进入他们的研究室，倾盆大雨倒了下来，这时气象工作者祝贺我，因为将看到最好的景色了。果然雨过天又晴，天都突兀而立，如古代将军，绯红的莲花峰迎着阳光，舒展了一瓣瓣含水的花瓣，轻云海细处看得见山下晶晶的水珠，休宁的白月山，青阳的九华山，临安的天目山，九江的匡庐山，远处如白练一条浮着，正是长江。这时彩虹一道挂上了天空，七彩鲜艳，银海衬底，妙极妙极了，松影之音，琉璃一片，闪闪的垂虹下离我只20步，探手可得，它光彩异常，它中间晶莹，它比彩虹尤其富丽的镜圈内有面镜子，这是何等的公园，何等的人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那个我们的 QQ 群5728-5401，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在微信群呢开心的互动起来，聊天啊，
1: 是的，
0: 快乐。
1: 哎，不知道为啥，就是我。每周三上午不是上那个早间节目吗？
0: 啊，
1: 然后我坐在这儿说话的时候，就仿佛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然后每天这个时候坐在这里，
0: 嗯，
1: 有点刺耳。
0: 哦，是因为这个？
1: 是因为那个吗？
0: 我调的这个。
1: 哦，
0: 因为这个我的这个耳机呢，我习惯性的就听得很仔细。
1: 我也，你还是回复到刚刚那个状态。
0: 这就是八了，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哦，是吗？
0: 对，再大的话就非常悦耳了，就这种了。
1: 啊，对，这种挺舒服的。
0: 这种太香了。
1: 我是老年耳。
0: 啊，那要这样的话，
1: 我要如果自己在家，我就开声音特别大。
0: 哇，然后给你搞大点啊？不对，我们要动这个的话，听众的声音听的就非常大。
1: 哦，这样的啊。
0: 我有机会给你调调你那个耳机。
1: 可以。
0: 好吧，
1: 我每次人家就是把声音外放的时候，我弟就会说人家给咱奶呀。
0: 你说啊，女人啊，但凡上了年纪都一样。
1: 对，就是在那儿刷手机都很心酸，看着你知道吗？
0: 就是过去。哎呀，
1: 我前阵子还听有人说，就是说竟然有同龄人刷手机还能在那睡着，就像咱们看老年人看电视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还能把那个电视机一直在响，伴随着那个电视声才能睡着。
0: 对，
1: 啊，
0: 我就是那类人。
1: 你就是那？
0: 对，我就是。
1: 我没有说你啊，我没有说你。
0: 我确实是的，就是那个手机声音有点，你给它关，彻底关，彻底了，对，
1: 好。
0: 咱这耳朵呀，真的是有点太灵了，这受不了一点。
1: 是你自己，我啥也听不见。
0: 这个哈，就是要说是什么情况呢？就觉得你放点东西，有人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的时候，
1: 你就能睡着，
0: 舒服，心里面
1: 哦。
0: 这有可能叫做人气儿感。就一个人他在家，他也不看电视，为什么他要把电视打开？
1: 啊，
0: 他就是为了营造很多人的那种感觉，
1: 就家里面有一点就是人气儿、烟火气儿一样。
0: 他的个人性格是偏孤独的
1: 哦。有那种，比如说你睡前的时候容易失眠，然后你就放一些就是有人在旁边那种枯燥的独白那种，应该也易睡。
0: 他那个叫做焦虑。
1: 哦。
0: 哎呦，真的是，就现在人焦虑太多了。
1: 对，比如说亳州磊哥，说这个借钱不还，有欠条20年了，经过法院还能要回来吗？你这可以试一下。对吧，
0: 肯定能啊，你但凡有欠条、有事实依据，然后欠款金额，这都写了，怎么要不回来呢？
1: 那如果你不去要，那肯定要不回来了。就现在欠钱的人也不会自己还你钱。
0: 这个有的时候就属于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别人欠钱写的欠条啊，就像这个人性格比较的腼腆。
1: 嗯，
0: 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啥意思？
0: 就是比较腼腆。
1: 嗯，
0: 张老爷子。有的时候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跟别人叫，一要他就在一直拖着，但每次想起来他都觉得
1: 很难受，
0: 对啊，
1: 很憋屈。
0: 我说你去啊，
1: 这有啥不能要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对，那这个真的是天经地义。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有的时候抹不开面吧。
1: 嗯，
0: 哎，那您都瘦了，真的是。对，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问戒指。二哥，你上回欠我钱啥时候还了？我现在不得钱，我过两年再还你吧。就是这个是吧？打过来之后，让他在网上疯狂的搜索，问各种平台。如果说别人欠我钱，我不回，我要不回来，我应该怎么办？就这种、
1: 对对对对，
0: 我能不能干嘛干嘛干嘛？
1: 会有这种，而且现在就是法律越来越健全啊，就是说，你在催债的时候，什么还有这个时间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你几年就没催过这个欠条，
0: 哦，
1: 没催过债，那可能还有不一样的说法，
0: 和风朗月说加一，我这个加一是得听
1: 着东西睡
0: 觉，
1: 和你一样。
0: 我改了，我现在改了很多哈。
1: 你不是听相声吗？
0: 对，我改了很多。
1: 嗯，
0: 就是以前呢，我会听相声，后来相声听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听奇人异事，奇人异事听完之后开始听历史，
1: 反正就得听一点。
0: 对，然后听历史，历史听完之后，后来开始听音乐。
1: 但是你听的时候那一刻能记住吗？还是说你就是想听一点就是这种人声，然后让自己入睡的？
0: 我能记住一点点。
1: 哦，
0: 我有个习惯，
1: 嗯，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听点有意思的东西，就有知识的东西。每天早上起来睁眼之后，我会打开我的电视，然后用哔哩哔哩打开那个知识那个板块。
1: 哦，会这样？
0: 对，刷各种各样的不同一样的知识点啊。
1: 我就不一样，就是每次睡前我可能比如说这几天睡眠特别差，
0: 嗯，
1: 然后学习点东西。就是每次睡前听的还是那一期，然后每次都是 abandon， 我压根儿就不记得啊、哦。他说一会儿之后，哎，
0: 睡着了。
1: 这期我好像听过呢。
0: 哎呦，记不住啊。
1: 对。
0: 还听雨说，我喜欢下雨的声，您的名字就能听出来您喜欢下雨的声音啊。
1: 这还有人说我们俩今天主持怎么没张烟？
0: 不像个人。
1: 对，但是我们今准备了糖。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俩就不咸，
1: 加点甜。
0: 哦，
1: 你这个人，你是鱼吗？
0: 我是鱼啊。
1: 你七秒钟记忆吗？
0: 不是，他说这个我这没理解透啊。
1: 你怎么还没理解透？你开会的时候干嘛呢？
0: 哦，
1: 你这就暴露了。
0: 哎呀，
1: 不认真听讲。
0: 哇哦，没有味道。
1: 我对你这种行为很担忧。
0: 担忧吧，
1: 嗯，
0: 哈哈，两菜两面，好，行，懂啊。
1: 但是我们这周边有带那个材料面的，
0: 对，比较多，
1: 周边
0: 超市啊，大型商场啊，这都带材料面，你知道吗？
1: 对，
0: 小浣熊啊，那什么冠城园呐、啊，这都带材料面，这是吃去啊。
1: 嗯，哎，这香菜说都是倒头就睡着啊、嗯，最多五分钟，我太羡慕这种了，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倒头就睡的情况发生，除非我特别累那一天。但是我特别累之后，我肯定会冲澡吧。
0: 嗯，
1: 我洗完澡之后，我就特别清醒。
0: 对，
1: 啊，我觉得我还能再出去跑五公里那种。
0: 啊，你说abandon 是四级第一个。你真是有知识哈，都考不过啊。
1: 就每一期感觉就是每一次学习就是从开头开始开始学。
0: 喝大了就行了，你试试。
1: 我试过。我喝大了之后，我那一刻不是睡着，就是我躺在床上那一刻，我天也转地也转，然后看着我们家那个天花板就转来转去。
0: 你那叫喝太大了、哦、你那就不叫大了，这叫醉了，知道吗？
1: 哦，那个微醺是吧？
0: 对，微醺稍微
1: 微醺可以，
0: 程度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就是你要怎么评判你这个时候该停了呢？就是你不由自主的开始发笑，
1: 对，开始喜悦起来了。
0: 那个时候就该停了，差不多了。
1: 然后整个人状态不一样了，
0: 嗯嗯嗯，
1: 换台了。
0: 对，
1: 换一种风格走路了，
0: 说话开始慢了。
1: 对，像我们上次跟你讲那个朋友，以前都是谢，然后结果喝多了之后谢谢哟。
0: 啊，就是大鞠躬来
1: 着。对，
0: 这个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借酒精入眠，
1: 但
0: 我身边太多了。
1: 对，你说这种微醺，我试了，我前几次喝就是因为就是想快速入睡嘛，
0: 嗯，
1: 然后就又只能微醺，因为自己太垃圾了那种酒量。
0: 哦，
1: 然后每次微醺之后呢，就比如说走回家呀，或者是回家路上呀，或者冲个澡呀，他在家里面聊会儿天呀，
0: 嗯，
1: 这个酒就醒了。
0: 这是程度没达到。
1: 对，
0: 那你喝下去你感觉是舒服的吗？
1: 好喝呀，因为我喝的是果酒嘛，好喝。
0: 你看吧，这就和今天的话题有关了。
1: 重点是我还会配吸管，这样就更好喝了。
0: 对，有的人说用吸管喝就尝不出那个味道了。
1: 对，我仿佛在喝小饮料，你知道。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这个比较舒服有关啊，比如说我喝那个小麦的时候就得用吸管。
0: 嗯
1: 啊，所以吃了感觉很舒服的食物有哪些？
0: 对，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0: 大家都开始去，他哦，我眉里面长了一个疙瘩，就往挠了一下，好疼啊！
1: 这说明您严重上火了。
0: 不啊，眉毛里面
1: 啊，那就是上火呀。
0: 是吗？
1: 啊，不然呢？
0: 这怎么办？喝点啤酒降降吧。
1: 六七分醉啊，讲话舌头不打结，舒服的很。然后啊，我说那个天旋地转属于酗酒，其实我不是酗酒，我就是酒量差，单纯的酒量差。
0: 对，他就是酒量差，酗酒是猛猛干，
1: 对，
0: 就得一直猛猛干，每天都猛猛干，那叫酗酒啊。重生，这朋友说傲骨藏风，哎呀呀，笑哭笑哭笑哭笑哭。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吃了感觉很舒服的食物有哪些？
0: 嗯，
1: 高静说了，
0: 什么？
1: 凯瑞泡馍、假烟、假香油、香迷糊了，
0: 这个真行。
1: 你真喜欢吃啊？
0: 我女儿都已经被我惯的喜欢吃这个了。
1: 我就看过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吃过啊，一个是我爷爷，他还会把这个馒头给这个弄到这个粥里面泡着吃，白粥。
0: 哦，是是。
1: 对，还有刚刚这种说法，什么泡馍啊，加盐加香油，还有就是我弟小时候也爱这样吃。
0: 这个是小时候你什么都不想吃了，家里人必须让你吃点，这个是给你泡的这个
1: 啊，
0: 这是明吃，它属于什么情况下呢？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你没有胃口，吃点这个开水泡馍吧。
1: 嗯，
0: 你吃的太多了，吃点开水泡馍吧。上火了，吃点开水泡馍吧。饿了，吃点
1: 开水泡
0: 馍
1: 吧。
0: 对，它又能补充
1: 家里没吃的了。
0: 嗯，然后很方便，真的是因为没吃的了，所以才这样。
1: 嗯，
0: 再高阶版的呢，就是时令时节。你比如说，有的说像这个时候给你腌点蒜苔，开水泡馍。
1: 这个时候哪有蒜苔？
0: 蒜出来之后嘛，腌好的蒜苔，留着的蒜苔呀。夏天你不吃蒜苔呀？你这是啊，就这种情况，就是唾手可得的一些这个腌的一些咸菜都行
1: 啊，
0: 什么大头菜啊类似的，配点开水泡馍，就是对付一顿。
1: 就是大家说的，就是吃的这个比较舒服。
0: 对，比较舒服。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比如说大病初愈，
1: 嗯，
0: 搞个这个
1: 清淡一点的，
0: 对对对，没
1: 易消化一点的，
0: 对，你要补充这个，它又还有一种饱腹感，
1: 嗯，
0: 就很香，
1: 那应该也挺减肥的，我觉得。比如说你只吃这个，你就只摄入了碳水啊，
0: 它有点水饱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你会饿，真的会饿，真的是。
1: 我刚刚上来之前吃了那个刚刚那个星空那位朋友，
0: 嗯，
1: 他的。牛肉馅饼干还有坚果，
0: 你给放烟吗里边？
1: 放了
0: 啊，
1: 重盐，
0: 重盐啊，这
1: 齁死我了！
0: 怪不得今天做节目这么有味道，真是。
1: 他说这个月十几号办的身份证，我家给办的，我是选择快递送到我家大哥。
0: 这个是小说，什么都不想吃的。
1: 你听懂了吗？
0: 您的这个语句好像有点不顺。
1: 嗯。你的司机，你可以重新组织一下你的语言，没听懂。
0: 对，这才下午五点多，几个菜呀？
1: 他那不是香迷糊了，睡迷糊了。
0: 对，重生说蒜苔豆卷，嗯，杠杠的，那是的，那是。这个季节嘛，凉条豆角啊，炒豆角、蚕豆角、炒豆角，然后呢，盐豆角，这都是啊，太多了。这个豆角拿豆角钓鱼啊。
1: 我最爱吃就是那种蒜苔炒肉，
0: 嗯，
1: 肉丝，豆角炒肉丝。
0: 哈，反正就是有点。荤菜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荤油，
1: 要不然索然无味。
0: 哎，这两天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啊，
1: 嗯，
0: 我们家以前用的就是炒菜的油都是荤油，
1: 现在呢改了呀，
0: 现在都是豆油啊，这芝麻油啊，这类似的花生油啊这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猛然有一次就是炒那个青菜炒豆芽，青菜炒豆饼。
1: 你用的什么油？
0: 就用的那个猪油
1: 啊，
0: 因为我有一罐我特意买的猪油，每天做阳春面吃的嘛。
1: 啊，
0: 这段时间呢，吃的很少，所以说那罐油一直在冰箱里放着。我说我打开了，都快过期了吧？我说，一看时间也快过期了，我就快了一大勺。
1: 啊，猪油还有保质期？
0: 啊，是那个外面的包装有保质期，就矿泉水怎么有保质期？其实是矿泉水的瓶子有保质期。然后我就开始把它给拧开。然后炒了一份这个小青菜炒豆芽，不是炒的青菜炒豆饼，
1: 嗯，好吃，这个也好吃，
0: 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啊，后来又是因为油的原因，但不是因为其他的啊。
1: 我最近有发现，就是用猪油炒菜真的很香，
0: 对吧？就那个感觉，就能猛然回到那个。
1: 对，现在家里面用的就有很多注重这个身体健康，买的全是菜籽油那种，低脂的什么菜籽油。
0: 啊，还有橄榄油，
1: 对，
0: 老贵
1: 了，用的比较多。但我看有很多人就是说拿那个健康食谱，还说椰子油是比较健康的，也可以试一下。
0: 椰子你能炼油吗？
1: 啊啊， 但是我用过这个椰油的这个护手霜。
0: 我只听过椰子鸡。还能炼油，这个真不知道。
1: 对，看到那个什么健康食谱里面推荐的一个，就是央视的一个节目。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的评论。
0: 奈何蛋饺雪雪小时候的美味，你暴露年龄了哈。那这
1: 放糖，我一点点说放糖这个不能。如果说它只有香油的话，能还有盐，我能接受。
0: 放糖是在哪里面放呢？
1: 我只能接受这个
0: 糊涂里边放。
1: 我不能接受，我弟就是这样。
0: 稀饭里面放红糖？
1: 对，要糖。
0: 他这也是红糖，白糖不行
1: 啊。有家里面有啥糖，还只能用啥糖，这还得挑呢。
0: 啊。或者是老酱油，
1: 嗯，
0: 老酱油它不就是炒菜用吗？我们没有单吃过
1: 老
0: 酱油。
1: 老抽，对，我们家也是。你拌菜的话，也就生抽了嘛，对吧？
0: 嗯。
1: 高静说上火了，冲一个这个鸡蛋茶。
0: 能让李克老师给你科普一下，为什么鸡蛋茶下火？嗯，
1: 因为这个问题，因为首先你喝鸡蛋茶的时候它就补水，补充了大量的水分。
0: 得
1: 是吧，
0: 就是因为这个。
1: 然后其次呢，你这样冲泡鸡蛋茶呢，就是它比较清淡，
0: 嗯
1: 嗯，这样呢就可以去火了。
0: 多喝点，
1: 嗯，
0: 必然下火。
1: 而且呢它不叫猪血汤吗？
0: 嗯，对，它就叫猪血汤。
1: 对。
0: 然后于静说芥末吃了之后
1: 让你舒服
0: 啊。
1: 你说的是不是反话？
0: 不是，它不是反话。你这个让我想起来，我
1: 哦，
0: 以前跟你讲过，
1: 他觉得很好。
0: 对，我跟你讲过嘛，
1: 嗯，
0: 就是那个芥末用一碗芥末调料，
1: 嗯，
0: 然后在饭店里点了一个著名名菜，叫做木耳凉条花生米，
1: 哦，
0: 然后把木耳泡在那个芥末里，一吃一上头，停不下来。
1: 嗯，哦，对，你爱吃的是这样的。
0: 对，当时就很难受，但是一会儿就过来了。
1: 嗯，我前两天看，我就蘸那个芥末啊，吃那个三文鱼，我当时觉得，不理解的尊重。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一家，比如我和我弟，我们就是不能吃这种生鲜类的这种海鲜类的。你也是。
0: 我吃不了，
1: 嗯，
0: 我觉得那三文鱼像块大脂肪。
1: 对对对对对，
0: 很难受，腻
1: 的。然后嚼的时候就觉得它软乎乎的那种，又很生。
0: 是不是咱没吃到正宗的呀？
1: 不知道，就我们俩可能就是这个嘴巴吃不了什么好东西。
0: 对对，还有人编那个潮汕的生腌。
1: 我也不行，
0: 我上次尝试了一下
1: 鱼生啥的，是吧？
0: 对，我觉得我还有那个刺身，
1: 我压根就不用尝试，我也不行，刺身也不行。
0: 牛肉的刺身大家吃过没有？真是啊，
1: 嗯，不是太行。
0: 那
1: 看几分了？
0: 哎呀，好吧，
1: 全生的一定不行。
0: 这不啊，刺身哪有还有熟度？没有熟度，
1: 我记得
0: 就是纯生的。
1: 就是有一次吃火锅，然后不是上了就单点了一份那个刺身，就是长辈喝酒嘛。然后我每次从旁边过的时候，就夹一个放在我的火锅里面煮一下，夹一个放在我的火锅里面煮一下。
0: 哦，那还行，
1: 就压根儿咽不下去，
0: 嗯，
1: 不敢。
0: 勇哥说可儿啊，这个我第一次从车上听说啊。
1: 他第一次不是从车上听，嗯，
0: 不好意思，我这
1: 没长烟吗？
0: 我这又有阅读障碍了。
1: 你没长烟。
0: 啊，快点啊，这个
1: 对我们收听收看方式有很多啊，就是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107.2，
0: 嗯，
1: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博州客户端，
0: 嗯，
1: 那同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还有我们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他说刚蒸好的馒头啊，加豆子，永坚你能吃几个？
1: 我好想吃这个，真的，我最近就特别想吃这个。
0: 家里如果做的那个馒头，就是那个自己做的那个家常馒头吧，就是那个，
1: 嗯，
0: 自己和面自己做的那个，吃不几个，因为那个太顶饱了，
1: 就很顶。那你说买的可以？
0: 超市里面现在1块钱两个的，我能吃3块钱的吗？
1: 嗯，哇，3块钱几个？
0: 五六个吧。
1: 哦，
0: 差不多这个五六个就已经顶天了，就不能再吃其他东西了。
1: 嗯，
0: 啊，知道吧？
1: 啊，不知道。
0: 再吃其他东西，我都是个桶，真是。哎呀，
1: 不过那个炒豇豆就的确挺好吃，就我妈妈会给我们做过那种，比如说加上那种小肉丁，
0: 嗯，
1: 还有藕丁，
0: 嗯，
1: 然后里面放了有很多葱那种，
0: 嗯，
1: 就吃起来特别香。
0: 是的。那时候因为这个以前的酱豆儿，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再炒一次。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放点油再炒一次，有的时候直接再炒一次，那个油汪汪的那种感觉，确实是
1: 越剩越好吃
0: 啊。好，越热越好吃。
1: 对对对，越热乎的越好吃。
0: 那酱豆儿一般是配死面饼子。
1: 啊，对，
0: 对吧？
1: 但是不是死面饼啊？不是那个一般死面饼，我们家都是那个鸡蛋蒜。
0: 鸡蛋蒜是配那个烙馍或那个大白馒头。
1: 哦，我知道为啥我们家搭配不是这样的了，因为我妈压根就不会做那个烙馍呀，所以只能做死面饼。
0: 它到底是叫烙馍还是烙馍？
1: 不是烙馍吗？我查一下。
0: 烙馍。
1: 烙馍。
0: 对。
1: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咱们这边哪一家的这个烙馍卷菜好吃？
0: 你说这周券吗？
1: 对，
0: 这周券好像没有卖的。
1: 哦，没有是吧？
0: 对，很遗憾，因为我爱吃那个，我每次周六周日值班的时候就会点一个。
1: 你点哪家的？
0: 嗯，点哪家的
1: 啊？
0: 就是门口嘛，就门口有卖的就他不定时刷新。
1: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家，吃那个就是老药行以前有那个推着三轮车。嗯。然后他那个当时叫某凯卷馍，
0: 李凯吗？不就是？
1: 对，就是他。
0: 哦，那
1: 不是不能打广告吗？
0: 没事，说一说吧。
1: 这一分钟多少钱？你看，
0: 一天变个样，这是我播一条，你得给多少？这是。
1: 落寞，我不知道这个，突然间提笔忘字了，哪个是个这个吗？
0: 你打烙馍，打烙馍就能出来了。
1: 烙馍，哦，这个。
0: 对。
1: 是吗？
0: 对，就是那个。你这个，你稍微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群众回复。你先看你那个啊。
1: 嗯。
0: 然后呢，林仔说听你的节目睡一会儿。林仔，你现在睡，你晚上还睡吗？

0: 吗？说你今天早上没来，我哎该回了。今天早上这真的是，今天我调休，今天我
1: 调休。你怎么又调休？
0: 星期三调休啊！这我怎么又调休？这是
1: 叫烙馍，就是烙馍啊！
0: 啊，叫烙馍是吧？嗯、啊，烙馍卷菜啊！嗯，以后这样听了啊，听的节目长知识啊！
1: 我以后给别人说话说，我说我要吃烙馍卷菜。
0: 在那个裸是个动词，知道吧？裸个饼子，裸个馒头，裸个馅儿，是吧？这、
1: 哦、
0: 叫裸，这个是亳州话的一个土语中原官话、啊。
1: 就是不过那个我们家里面平时做的，比如说像那个水烙馍，
0: 嗯，
1: 然后还有在那个什么鏊子上做的，
0: 对，
1: 那个特别香，那个很好吃。
0: 我妈为了让我吃这一口，特意去买了，然后在那个
1: 买了一个鏊子，
0: 对，
1: 那网上卖也挺便宜的。
0: 去狗市买的、
1: 啊、哦，那有直接买的那种。
0: 对，买回来之后呢，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呢基本上用集成灶嘛，
1: 嗯，
0: 然后、
1: 哦、在那上面弄，
0: 在那上面，然后呢，我们家那个灶台呢是个玻璃的，
1: 嗯，
0: 玻璃烤炸了、哦，太吓人了，老危险了，
1: 好吓人，因为是玻璃。
0: 对，它是玻璃的，因为你看烙馍它的热量是往下，
1: 嗯，
0: 它一直往下，它就一直腾那个就是那个操作面，后来砰的一声炸了，
1: 所以还要注意安全，太吓人了。
0: 那个怎么办呢？为了安全起见，后来呢，就真的去看了看，是它是可以操作，但是你要垫高。
1: 哦，你就直接贴上去了。
0: 对，直接是贴上去扣着的那个热量，它无法散出。
1: 对，
0: 但你稍微垫高之后，它就会从这边缘往上升。
1: 对，因为你直接捂着那个空气不流通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就完全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知道吗？
1: 哎，林仔说这个今天看抖音那个天津人啊，第一次吃水烙馍卷菜。
0: 天津人。妈呢来到天津卫。
1: 哎，我去那个天津的时候，我就吃了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
0: 嗯，
1: 但我当时觉得不好吃。
0: 它确实，而且单价很贵。哇，这个哈，它那它是众多版本，
1: 嗯，
0: 一是老板
1: 吃对，
0: 一是老板叫那名字，后来叫狗的，
1: 嗯，
0: 卖的包子，狗不理包子，还有说什么就是这个他比较忙，没时间搭理你，就狗不理你嘛、
1: 嗯。对对，是的，是的。
0: 很多版本，
1: 我听的版本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0: 对，
1: 太忙了。
0: 太忙了，你叫他不理你吗？嗯、他叫理不理包子啊？
1: 对，
0: 哎，小名叫狗。那你说贱名好养活嘛？
1: 以前的名字，这有很多人叫这个名字。
0: 嗯，
1: 来继续看群里面说到
0: 谁了？小朋友别乱，别捣乱啊！芥末不适合中灯，好像就是泡馍了，是。那条件真好，俺都是搬小板凳放小桌子上，趴上去够竹篮子摆馍，一半啃着去上学了。你这也太麻烦了吧？
1: 那时候还没长高。
0: 那时候真的是家里有啥吃啥，他就是这样的。
1: 辣根配海参面吗？什么是辣根啊？
0: 辣根就是，其实它就是芥末。
1: 哦哦哦，
0: 就其实其中一种芥末嘛。
1: 我天哪！太刺激了，这吃的
0: 海参面，你就是那个小品，那个谁，那个小黑，
1: 我还特别好奇，
0: 他叫什么来着？
1: 谁呀、啊？
0: 就是赵家班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突然忘记他名字，黑黑的呀，戴个小帽。
1: 不是他吗？不是他吗？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0: 看上面写的有吧？
1: 宋小宝。
0: 对。海燕啊，你可长点心吧。
1: 我们俩真是的，
0: 我们俩是退伍了，这属于是啊。
1: 哦，这个小品
0: 这林仔
1: 原来就他的名字叫海参炒面
0: 啊、哦。林仔说看白白跳水，你知道这个吗？
1: 我不知道。
0: 白白跳水，天津大爷跳水吗？
1: 什么梗？
0: 就是天津话，看白白跳水，就是天津的大爷在那个河边老是往河里跳。
1: 哦，
0: 哎、
1: 但在抖音上有很多，我在搜我们的直播间。
0: 对，你真是吧？哎呀！
1: 刚不小心点到了从网上点了一双鞋进去了。
0: 哦，这无意间，那没事啊。哎呦，倒吸口凉气。这个另一个平台忘了打开了啊。
1: 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你说看这个平台，有时候看那个平台，
0: 就有点乱。
1: 对对对。
0: 你别见怪，没读到你的，你就多刷新一次哈，我们肯定会读到啊。
1: 嗯，
0: 好吧。来看下一位朋友啊，这是我们群中刚刚是到哪儿了？哎呀，
1: 啊，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大众都觉得这样吃可以养胃，所以才发明了泡馍。然后高静说想到小时候。

0: 中的动物你都害怕？
1: 我不会不会，其他的不会。比如说有很多人怕什么蜈蚣啊、蜘蛛啊，我都不怕。
2: 是吗？
1: 啊、嗯，就是我只怕一样，就是老鼠。
0: 我怕一样，蛇。
1: 那个我还好。就是、
0: 我怕蛇，我看蛇我受不了。
1: 我还好，就是你可能就是看到它，你就是汗毛竖起来了，
0: 对，浑身难受。
1: 但有可能我不害怕，是因为我看它只在动物园里面看过，你说有啥可怕的？
0: 不是，是生活当中你见过之后，因为我钓鱼嘛。
1: 对，你见过这种真的？
0: 就是它那个，
1: 就是活物，就是在你身边的活物。
0: 对对对对。
1: 我只见过隔着玻璃的那种活物
0: 啊。
1: 但是也还好，有一次我看那个蛇的表演，你知道吗？是那种黄金蟒。
0: 嗯。
1: 然后巨粗的一只，然后当时说表演完结束之后说大家可以合影啊、
0: 嗯、
1: 或者是抚摸啊，说有灵性啊，摸一摸有福气啥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啊、我要吗，然后所有人都惊呆着看着我
0: 啊，你不怕车吗？你
1: 因为我想着他那个工作人员他是控制他的头上半身的
0: 啊、
1: 嗯、你只是在他蛇的那个中间的部位摸，
0: 摸什么感觉呢？凉凉的
1: 啊、嗯、滑滑的，
0: 冷血动物吗？哎呀，有点受不了，因为我钓鱼会突然碰到那些，
1: 那肯定害怕了。
0: 不期而遇的，就是你看它动动动动，
1: 嗯，
0: 你看它的身体从那个草里面就滑走，
1: 那挺吓人的。
0: 哇，你那个感觉，你告诉我，哇，我这我哇，
1: 你的心跟它一起滑走了。
0: 对，真的是，就是那它那个草在滑过去了，你就明显的感觉出来、
1: 嗯，
0: 那个好难受那个感觉啊。
1: 理解，因为我毕竟没有见过，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说
0: 石海招残疾。
3: 北京时间13:00，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啦、啊、救命啊，
7: 着火啦，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0: 嗯，霍海师傅说你们厂在哪里？
1: 我们的厂吗？在南湖边。
0: 我们有自己的厂牌。
1: 我们的厂在这个南海旁边啊。
0: 不是，看别开玩笑啊，他可能是这个需要一些特殊人群，需要招工这个。
1: 哦，我忘了在前面那个是吧？
0: 哦， 对对对，
1: 哦，我忘了，我以为是另一个朋友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属于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刷到类似信息的话，这个我们现在不清楚，那是刷作平台的，或者说还是什么啊？
1: 嗯，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啊。
0: 对，招残疾人的话，这个政策或者说一些厂招收的话，我好像最近没听说啊。
1: 没有没有，
0: 咱号上也没有发，要都
1: 看一下
0: 有没有发，咱这个账号上也没有发，因为这个我俩呢天天专注于工作，就没时间看我们台的号。
1: 不要找借口，
0: 这不是借口。阿次问我们明天能下雨吗？希望明天能下雨。
1: 其实刚刚在群里面已经有这个朋友分享了，就是他们那一片就是已经阴天了啊。明天呢我们桥城会下雨，预报是小雨转阴、
0: 嗯、
1: 那温度呢在25到33度，东南风3级左右，降水概率是60%啊。全天呢有分散性阵雨，就和前几天一样，这个边下了那边晴，然后出门建议随身带伞啊。
0: 哇，那挺凉快、嗯、挺凉快啊。
1: 所以明天应该会有点闷热，因为它雨下雨了之后湿啊，对吧，潮湿就开始闷热了，挺、
0: 哦、
1: 温度就挺高的，对吧。
0: 蒸笼里面又撒了波水，像汗蒸一样、
1: 嗯、对。最近几天呢没有招工信息有发出啊。
0: 嗯，不好意思哈，
1: 帮您看了一下
0: 朋友，谢谢大美女大帅哥。
1: 好的，明天降雨全覆盖吗？
0: Lilian

0: 在哪儿？
1: 桥镇，我刚说的是桥镇区啊。
0: 对，我们刚刚说的桥镇区。
1: 对，
0: 桥镇区的话，就是它是分散性阵雨，就是不是说一会儿这边有，就是不是说全部都下。
1: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0: 而且是阵雨。
1: 对，而且呢，这个它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大家在天气预报上看到那个，就是百分之多少下雨，百分之多少下雨，爷们儿，那是一定要下雨的。只是那个下雨的面积没有覆盖到你们村而已，
0: 嗯，
1: 就是你们这个地区而已，就这种情况。
0: 对，
1: 它要是百分之八九十，那可能你的覆盖率就多了。
0: 反正明天降水概率是60%。
1: 哦，好吧，不如说50%，要么下，要么不下。
0: 就是会下，小雨转阴。
1: 覆盖面在60%是吧？
0: 嗯。
1: 好。
0: 不是降水概率，我嗯了一下干嘛？
1: 降水概率。
0: 习惯性反弹，你说完嗯。
1: 说啥都信，你真是啊！你有3亿，
0: 嗯，
1: 哎，这是真的。
0: 以后就这样啊，以后就这样，
1: 以后就这样，你能发大财，
0: 嗯。
1: 好，石海啊，是这样的，这个您可能是来做平台了，
0: 对，
1: 我们这没有招聘啊，
0: 嗯。
1: 好，还有爱吃经济啊，我老是爱想说爱吃香菜。下雨
0: 我也是，我一直都是香菜，因为我喜欢吃香菜。
1: 我也是，
0: 那个荆芥我不太喜欢吃啊。
1: 荆芥香菜都爱吃。
0: 荆芥柠檬茶你喝过吗？
1: 没有喝过，我只是热汤里面放荆芥。
0: 哦，你下次可以体验一下，如果你爱吃这个荆芥的话。
1: 哦。
0: 如果下雨就是有点闷啊，气压低，秋高气爽，因为那时候是气压高的时候，所以呢人感觉舒服。下雨呢就是要下大暴雨也没事，气压会高。对，明天就是小雨。
1: 嗯。下吧下吧，我要长大。
0: 反正我喜欢大暴雨，但是明天没有。
1: 那和老敖打个电话，让他多下点啊。看群吧，看群吧。
0: 对对，到哪儿？
1: 好多啊，就是房屋顶上掉东西啊。我来说，我能找到哈。说人要不符合吃嚼的东西养胃吗？
0: 我刚刚看了，
1: 了
0: 骗人嘞！
1: 嚼的东西才能养胃呢。
0: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1: 对啊、
0: 伤胃。
1: 对、啊，很伤胃的。
0: 对。
1: 他已经就是比如说做过火了呀，或者说一些这个比较油腻的东西啊，他肯定是伤胃的，那都是致癌呀。
0: 对，你看他这个焦糊的东西啊，硬的东西啊，就是你少量吃它可以就是暂时是吸附胃酸的，
1: 嗯，
0: 但如果说你一直吃就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损伤你的胃黏膜，加重你的胃病。
1: 对，就是胃酸分泌
0: 难消化嘛，
1: 分不了那么多了、嗯，因为可能是磨太干拉开水泡泡、
0: 拉风响是啥意思？
1: 拉风响
0: 啥意思？
1: 以前呢就是家里面那个做饭的时候就是厨房嘛、是比较偏僻的，一般都是放在西侧，
0: 就没风是吧？就自己这样弄风。
1: 风箱呢是一个
0: 这样的，
1: 对，它是灶眼和灶与灶之间，大锅小锅之间有一个那个拉风箱那个杆儿。
0: 你知道我这个拉风箱是在哪看的吗？
1: 嗯，
0: 就是在家里面吃席的时候，家里面办事儿那种，我看那个大厨拿那个。
1: 那样吗？
0: 啊，
1: 大厨不都用电动的吗？就是
0: 没有吗？我
1: 电一个像小猪佩奇一样的，我那
0: 咱们小时候是不是手动的？
1: 那不行，因为那个风箱是嵌入式的
0: 啊。那我的记忆出错了吗？
1: 那你那拉的是吗？
0: 这啥？
1: 也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那种扇形的、就是它上下挤。
0: 没见过，
1: 因为
0: 只见过这种啊。
1: 你像打伞一样上下挤着，里面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然后一挤一挤一挤一挤，
0: 然后带来
1: 风
0: 是吧？
1: 对。然后那个风箱呢，我是见过一次，我真的只是见过一次。那个时候在四中，四中有一个师庄。石庄这个地区啊，
0: 石庄
1: 对石庄，然后我姑姑在那儿住，她有个老院子那里面没人住了。那次呢，平房与平房之间都能下到老院子里面去，我就下去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厨房里面有那个风箱，我还拉了两下，
0: 还是以前的那种。
1: 对，我还拉了两下，它这是嵌入式的，它就直接嵌到那个锅里面去了，就嵌到那个灶台上，中间有个杆儿，你一拉是双杆的、一拉它有个风眼儿。这么大个大洞风眼儿，你一拉呼风出来了，一推呼风进去了。
0: 但是咱们家里面那种地锅就没有这种，
1: 说的就是地锅。
0: 但咱们家里面配子没有，
1: 因为那个时候咱呢就是改良过了嘛。
0: 哦哦哦，已经有这个通风口了。
1: 对，你下面也能落灰啊。
0: 哦，
1: 然后底下你要用扇的扇啊。
0: 所以这个拉风箱应该在前面一点了。
1: 对，很早很早以前了，这个时候就要出急火的东西。
0: 嗯，
1: 大火的东西需要这个
0: 爆炒。
1: 对对。
0: 压水井，
1: 压水井，
0: 这个知道。 还有个水缸。
1: 是啊，在水缸里洗澡。然后还有个面缸。
0: 我只记得在乡下的时候就会那个，我们家也有水缸嘛，现在就会把西瓜冻里面，用那个井水。
1: 对对对。我给大家再讲一个偏门的小知识哈，就是这个用自然的温度给物体降温，这个东西叫做震
0: 啊，丙震。
1: 对，然后呢用这个科技或者说一些这个就是咱说就冰箱
0: 冷藏
1: 那叫冻。
0: 哦哦，
1: 那就冻，那和这个不一样，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咱以前那说冰西瓜，冰西瓜，
0: 冰镇西瓜是吧？
1: 对，其实叫镇西瓜，就是放在深井里面去镇一镇它，降一下温，这个就挺好玩了，很凉很凉，
0: 是有区别的，你看
1: 是有区别的。然后呢，这个镇呢是基本上不伤胃，但是冻的呢基本上伤胃
0: 啊，
1: 这太多它就伤胃了。
0: 那怎么办呢？就是没有一天是离不开冰的，你说怎么办？
1: 活该胃疼。
0: 我不胃疼，呸，不能这样说。
1: 不胃疼，呸，摸不懂摸不懂，真是。还有这特好玩的，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是白天如何养生，晚上如何作践自己。
0: 那不就是敷着面膜，涂着巨贵的面霜在那熬夜吗？
1: 对，我呢就喜欢就是白天喝热茶热水，晚上哐哐灌凉水啊。
0: 运动完之后
1: 啊，运动完之后灌凉水。朋友之间要聊天，你比如说咱出去吃个饭类似的这种情况，
0: 那必须得喝冰啊，
1: 凉饮料，是凉啤酒，
0: 对，
1: 甚至白酒都得冻一下。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但你白酒喝完之后它不是会就是
1: 发热？
0: 对啊，
1: 来点啤酒这样，
0: 反正都是对的。
1: 对，太吓人了。你们建压水井建水缸，然后呢这个你们见过那种吗？就是这个在地里面它直出一个管子，它拉，我
0: 没见过，
1: 是在哪儿哪个地方？
0: 没见过，还真没见过。
1: 陕西吗？不对，陕西缺水啊，就那一块儿，他们的院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水管出来，就是你把它伸进去之后，它就像一条铁丝一样
0: 啊，
1: 你往一拉就往外出水，往一拉就往外出水，就那个就是一个管子。
0: 但那个会不安全，如果稍不注意的话，会不会滑进去？
1: 不是，它不会滑进去的，它有个把手嘛，在那扣着，就说明当地的水资源肯定是相当丰富的，
0: 就和咱们这边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每次我好像见过一次，很神奇啊。
0: 又到哪了？说小土豆，说炒面吃着舒服，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吃多。他说那个炒面，你知道用就是用那个面。炒熟了之后要用开水烫，加点糖。
1: 你看这个单身这个朋友说山西有，亳州也有。
0: 哦，
1: 我说我见过一次。
0: 所以你不是那个陕西，你山西见过。
1: 对，山西见过。就真的他我觉得他就是地上长了个跟管子，然后你随拉随出水，特别震撼。你知道他那个感觉，你上网搜搜，等你下了播之后你搜一下。
0: 好的。
1: 那特好玩。炒面，继续说炒面。
0: 你先说。
1: 没了吗？就是
0: 我看一下那个问题，有人问的问题。
1: 好。那个炒面来讲，一般情况
0: 自然的，你说
1: 对对对对，一般呢，就是你买回来之后，家里人
0: 啊买啊，
1: 对啊，
0: 有卖的吗？
1: 有啊，卖炒面现在都有吗？
0: 啊，
1: 大美炒面，
0: 哦，就是这个呀，你知道我以为是啥吗？我听过这个声音，我以为卖的他那个炒面条呢，
1: 对，他就是大美炒面，然后就是一塑料袋，然后买回之后，家里人呢会再次加热一下，加热完之后给你放到碗里面。用开水沿着边儿，有的人不讲究的就直接兑，有的讲究一点就加热一下。
0: 我们直接兑的。
1: 对，开水淋着边儿。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是放糖，有的不放糖。有的是放好糖的，有的是不放好糖的，基本上不放好糖，因为糖分和那个确实有点冲突。
0: 嗯。
1: 放糖之后开始搅和，但那个搅和那是最费劲儿，一般都是大人来。
0: 哦。
1: 孩子都是快鸟儿。就是搅，
0: 快那个了，然后最后交给孩子。
1: 对，交给孩子之后用小捻头嘛，交了孩子受不了了，还在那。
0: 但我上一次吃已经有很多年了，我觉得每次去我奶奶家，还要让我婶儿给我们弄一点，然后她还用那个报纸给包着，我们拿回来，就很久远了。
1: 对，
0: 嗯，
1: 那很香。
0: 这个视频号有朋友问啊，这个桥城区的这个中考补录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嗯，
0: 那官方最新呢，现在是7月24号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
1: 两天以后。
0: 对，今天是23号了，22号啊，补录，听他还在吗？
1: 他可能还在。
0: 对，7月24号啊，上午10点开始。
1: 嗯，他应该是上去另一个平台听了。
0: 嗯。

0: 哎，单身说哈哈哈吃过，但是不多，哈哈啊。
1: 嗯，就是不多，其实每次都吃不了得多少，就几口。
0: 那野的话，
1: 嗯，
0: 再加之那个东西，好像真的我们吃的还少一点啊。
1: 还有啥？就吃的比较舒服的，贴合我们今天话题的。
0: 说俺姥爷去西安买的夹包玉、林黛玉、贡都西厢记、温度计给我打碎了。
1: 小草说啊，手擀面，尤其是地锅手擀面，无与伦比。三十年前的时候，中午做的面条剩到晚上滴几滴香油、芝麻油，
0: 对，
1: 然后稍稍的有点奢侈啊，当时再来几瓣生蒜一起吃，
0: 嗯，
1: 也是难以忘记的儿时味道。
0: 今天中午
1: 你就这样吃的
0: 啊？咱先说好啊，这个手擀面、地锅手擀面一定不能是荤的，荤的不能剩
1: 哦，
0: 只能是素的。
1: 为啥不能放肉丝啊？
0: 因为肉丝它不能这样嘛，就是肉它会变质嘛，
1: 哦，
0: 肉变质时间要比这个蔬菜快。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中午下一大锅，然后吃着吃分着十只往锅里一放，
1: 我已经开始想吃了。
0: 晚上回去之后就用勺子再分一分，
1: 嗯，就很好吃。
0: 对，晚上做个汤，
1: 嗯，
0: 就是冲个鸡蛋茶类似的这些就吃了，
1: 很好，挺好吃。所以我是比较不喜欢吃面食的，但是我记得就是记忆中就是小嫂说的这种，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那个凉的那种剩的手擀面，那吃着就真的很好吃，很香，哎，而且那个感觉就是那种糊糊的那种。
0: 你早饭你不来
1: 了，糯糯的。
0: 我来之前我给你带一碗，
1: 带碗剩面条子，再来几个蒜。
0: 俗话说得好啊，
1: 嗯，
0: 剩面条的热三遍，给肉都不换。
1: 哦，对对对，我听过这句话，
0: 这很好吃吗？
1: 刚哥摩哥说的这句话，
0: 啊，摩哥说的，这个，
1: 他说过，
0: 他这么老，你还知道这句话，你真是啊。
1: 还有西言说榴莲，榴莲吃了感觉会很舒服。我不行，我吃榴莲就吃不多，就每次，昨天下午我和我妈一起，我们俩就一人吃了一块，她吃了老大一块了，觉得自己吃的刚刚好，然后我就吃了几口，觉得特腻。
0: 我也是，我这因为财力不行。
1: 现在榴莲价格打下来了。
0: 打下来了吗？打下来多少钱？我想听一下。
1: 我也不知道，好像12块多吧。
0: 啊，这么便宜？
1: 啊，12.99。
0: 我印象当中，它一个榴莲还得卖个几百块呢。
1: 有吗？因为我自己很少买，就是我妈她爱吃，她自己买。
0: 上次一个朋友嘛，就是买个榴莲，就是晚上再去吃饭的时候买榴莲，
1: 200块钱就行了吧？
0: 什么200块钱？他当时说450，这么大一个，
1: 是不是品种不一样？
0: 可能是什么猫山王啊？
1: 对对对，应该是品种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品种都挺好吃的。
0: 对，
1: 嗯，
0: 在这儿呢，要告诉广大酒友一件事儿：榴莲不能给酒一起同时，容易产生双磷反应。就和你喝那个药是一样的道理。
1: 对
0: 啊，所以说一定要谨记。
1: 我之前那样做过，然后我弟说回了这个榴莲你不吃榴莲了，你还喝了酒。
0: 嗯，
1: 然后旁边人说他才喝几口啊。
0: 这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以防万一啊，大家
1: 就是以防万一，大家不会注意这个问题其实。
0: 然后呢，有的人就说嘛，有的人就吃完消炎药之后他也喝酒了。其实这个他是有一定概率，是有一定概率你命大，知道吗？
1: 还是别喝，
0: 真的一丁点都不能碰，
1: 要不然你就别吃药。
0: 对，别吃药光喝酒，这谁受得了？这身体能搞早点搞垮了。这是
1: 高静发的那个新疆烤包子
0: 啊，
1: 我喜欢吃外面的饺。
0: 这个烤包子不到本地吃不了正宗的，觉得
1: 四方的包子是啥意思？你是亳州一家有名的店吗？
0: 不是啊，就是烤包子嘛。
1: 啊，四方嘞，
0: 新疆烤包子就是四方的那种。
1: 明白了，我还以为它名字呢。
0: 啊，
1: 羊肉馅的，对，水煎包。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水煎包了，我上一次闻到水煎包的味道还是在你们办公室。
0: 哈记。
1: 对，
0: 牛肉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一进门，你又吃水煎包了。
0: 他特爱吃这个。
1: 对，昨天晚上吃的也是这个。
0: 但是好香啊。
1: 闻着挺香的啊。
0: 嗯。
1: 飞雪连天说啊，炸蜘蛛，这个我不害怕，但是我不想吃。
0: 我爱吃这个。
1: 对对对，
0: 你是去云南刚回来吧？
1: 但是这个炸蝎子我特爱吃，我一个人可以吃一盘那种，然后吃的时候就觉得很紧张，怕吃太多中毒了，你知道吗？这个不能吃太多。
0: 扎着嘴了呢。
1: 但我一个人真的 就是每一次我在那吃，一直夹，一直夹，也疯狂的夹，像吃薯条一样那种，
0: 嗯，
1: 嘎巴脆那种。
0: 那你还挺喜欢，炸蜘蛛、炸蝎子、
1: 蜈蚣我不行
0: 啊，
1: 豆虫也不行，尤其是豆虫，我觉得不行。蜈蚣有点像蝎子了，其实。我不行，我不行，你行吗？
0: 我不行，因为这些东西啊，我吃我能吃，你让我吃我是可以的。但是
1: 呢，不能无限吃，
0: 我不会主动去尝试这些东西。
1: 哦，
0: 我是从动或被动。
1: 蝎子还行吧？
0: 蝎子还行。
1: 嗯，就其他那几个我也不行，我也不行。
0: 那现在最火的那就是
1: 鸡爪钩子，这个我也能吃。
0: 太多了，
1: 太好吃好吃，
0: 每天都在晒。
1: 对，我现在已经中西结合了。我吃面包的时候吃那个一口面包，
0: 嗯，
1: 一口鸡爪钩，一口面包，一口鸡爪钩，因为蛋白质也挺充足的。
0: 中国人的好汉堡，
1: 对对对，
0: 这个是面包里面鸡了狗。
1: 对，然后披萨上你看到没有？网上卖的披萨
0: 啊，
1: 上面一铺的满满的全是鸡了狗。
0: 这个披萨呀，引进到中国之后啊，它就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1: 对，
0: 人
1: 就是面饼了，其实有点像饼。
0: 对对对，披萨本身长得就是个面饼的模样。
1: 对，
0: 但是到中国之后呢，会让上面撒很多东西，
1: 而且我们变得特别厚实。
0: 嗯。哎，有薄的，有披萨
1: 啊！
0: 你看厚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美食叫做馕。
1: 嗯哦，它就是中西结合，馕、
0: 嗯、
1: 和披萨结合了，炸豆虫高蛋白。我不行，我不行。
0: 对，先说蒜排碎，放碗里用香油浸泡，下好方便一捞、嗯。
1: 这什么味道？
0: 您这是一招啊？没这么尝试过。
1: 你可以试一下啊。
0: 不爱这么吃。
1: 啊，现在又说了三伏天的饮食比较舒服的啊，就是黑豆、绿豆、赤小豆啊，
0: 羊肉、鸡肉、鸭肉，
1: 嗯，对，还有苦瓜、丝瓜、冬瓜，
0: 冬瓜海带汤、丝瓜豆腐汤，
1: 好养生啊。
0: 百合莲子汤，
1: 我知道这些东西都很养生，其实我特别不爱吃，你知道。
0: 咱这对这个三伏天，咱真的以后可以做这个豆腐饺子、二伏面、
1: 对对对、
0: 三伏大饼、卷鸡蛋，
1: 就没这样做过，你发现没？就家里面也没这样做过。
0: 莫哥管呀，莫哥这两天哪去了？没吃饺子吗？
1: 明年给他提议一下，对吧？
0: 没有年了，现在都管呀、啊。现在属于偷富啊，几月十五才开始五天、啊。
1: 那给他提供，明天给他告诉他，三条短视频来了。
0: 对。
1: 杨说：“小摊上吃个饭，给洗澡了呀。”
0: 你刚刚不就是吃的那个水煎包吗？
1: 对。
0: 热的浪荡啊！
1: 飞雪说：“中式无糖小面包，
0: 馒头，
1: 嗯，好吃。我现在觉得馒头比面包还要好吃，就是家里面自己做的那种手工馒头，
0: 嗯。”
1: 很好吃，
0: 馒头好像在这个面点上，就是这在国外比赛还获奖呢。
1: 哎，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0: 是吧？
1: 嗯，
0: 中式无糖小面包，然后
1: 是的，
0: 当时
1: 什么新闻来着？
0: 你搜一下，这当时真的是获奖了，老棒了。
1: 对对对，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0: 还有咱家的那个看家狗，
1: 嗯，
0: 中华
1: 田
0: 园
1: 犬啊、
0: 哦，也获大奖了，这好长时间了，都说饿了。嘴都不利索了、
1: 哎、你看我搜馒头出来的啥
0: 啊，你以前听看过那个故事吗？那个比较刀人的那个故事，就那只小狗叫馒头
1: 啊。没有，
0: 你叫馒头它就哦，馒头哦，就那个
1: 没有。
0: 你搜一搜那个，就那个很早很早以前，
1: 回家看一下啊。
0: 对，这个狗狗的寿命比较短嘛，后来、就是、
1: 不能想不能想。
0: 对对对对，狗狗爱听过狗狗爱听狗狗歌，那个更刀人。当时我看完之后呢，我都想把那个博主给他举报。
1: 我不行了，我这个我的 AI 已经不好用了。
0: 因为你给他输出的指令，你得分开，兄弟。
1: 嗯。
0: 看男的，我告诉你，你得给他分开。你分开之后，你看他就不一样了。
1: 哦，这样的。
0: 哦、对，
1: 我看到一个图，那个啤酒度数。
0: 对，你不能。
1: 还有时间吗？我在这上面看一下啊。
0: 嗯。没了，大概一分多钟我们就下班了。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这个关于这个你吃什么东西觉得胃里舒服，其实想来想去还是那些你经常吃或者说吃完之后觉得不够的东西，
1: 其实还是比较淡的那种，或者说就是家里面做的那种老本打的那种、
0: 嗯、
1: 比较舒服吧。
0: 如果说你现在呢就是不知道吃什么、
1: 嗯、
0: 吃不下去，我建议您啊去搜搜大宅门，大宅门里有一期七爷给那个冯老屁
1: 啊
0: 他俩见面那时候，
1: 我找到了，就是在一个法国的面包节上，中国的馒头获得了第一名。
0: 哇，
1: 了不起。
0: 2024年
1: 就是用料最简单，然后烹饪方式也很简单，却有着最佳的这个果腹效果。可以可以可以，
0: 朋友们，祖母啊，你弄出来那大事儿。
1: 汤伞卷有人知道吗？
0: 哎，这厉害了哈。
1: 对，
0: 哎，何奈今天时间有限，
1: 没办法分享了，
0: 十几秒钟。
1: 嗯，
0: 那就明天接着聊吧，好不好？
1: 对，好的。
0: 就大家还要多多注意啊，晚上想吃什么时候动动自己的小脑瓜。
1: 对，还是建议大家吃的舒服一点啊。
0: 嗯，
1: 好，
0: 好的，看一下节目时间，
1: 拜拜喽，
0: 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市控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高公镇的徐先生咨询，说自己的公益岗位的工资去年十月份的还没有发，今年五月六月两个月的这个工资呢只发了一个月，请帮忙解决。那么徐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徐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这里是博州广播电视台，想回访一下您。
3: 啊，行。
2: 您反映的问题，贵阳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没有啊，这回。
2: 现在这个公益岗位的这个工资有没有发放给您呢？
3: 发放了，发放还差一个五月给六月没发放。
2: 您不是说今年五六月两个月发了一个月吗？
3: 啊，那这发的十月份的。
2: 啊，发的是去年十月份的。
3: 啊，对对对。
2: 啊，现在五月份和六月份这两个月是没发是吧？
3: 哦，对了，
2: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问一下贵阳县政府，看五六月份的这个工资什么时候能发，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好，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曹市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他们的宅基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放下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你好，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哦，上次联系了。
2: 怎么说的呀？
4: 联系了，他说就是意思说，暂时没发那个没发本的，没就是没发啥东西的意思。
2: 啊，是正在制发当中还是？
4: 对，现在农村都发了，就是我们这样的还没发，这咋弄回事呢？
2: 哦，那应该是分批次发放的，可能还没有发放到你们这个镇里面。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因为他们这个是好像是分批发的。
4: 对。
2: 嗯，行，那您这样您再等一下。
4: 好的，谢谢。
2: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好的。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利仙县城北镇的戴先生咨询，想问一下针对低保户光伏补助的钱什么时候能发下来，今年四月份才发到去年第三季度的，为什么发得这么慢？那么戴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

0: 对戴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立信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2: 他联系他干部给带我联系了呀，他就是吧，你不给，给你打也不给你，你方便给我们暂时的地方给丁政府花点钱用，他口气也不好，他把你我把你都不打，这钱是弄哪用呢？他你打也没有，你不你该给你该给你给不给不给你，我你不打就不打了呢，不打给你干不给你干不打，刚才我不接你电话，他就这样讲的。这样的语气，
1: 就他说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下来呢？
2: 他我没，他说他不知道，他说的，他不是发不发，他说的，他说的就不要打，你说他们打一次，他说反正不知道吧的，你方便给我暂时你们，我眼不看不着吗？他说拿了方便手里给外公暂时你什么打了吧的？
1: 那他这个态度肯定是不对的。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2: 你这个，像这个做妇幼部这个广播不接，他这个电网，他首席的电他都不给电费吗？老百姓不嫌电费，电费都不转给政府吗？
1: 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补助没有发放下来。
2: 对，亚年那个下半年就没有了，一到现在。
1: 行，这样。
2: 不是你干嘛语气好点？
1: 对他这种说话的方式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2: 好，谢谢。
1: 不客气。
2: 好，麻烦你了。
1: 不客气，再见。
0: 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3: 他这样的，我是分散供养的五保户，往年这个新农保都是国家代进缴，俺今天上午俺村干部给我打电话，他说的这个国家今年不代缴了，叫我自己缴，叫我自己交1000块钱，他我都问问这个证的有没有取消，他说的取消了。
0: 意思是。村干部说现在是需要您缴1000块钱是吗？
3: 哎，对，我问的这个1月份都没给我打电话，一直到现在这都7月份了，如果国家政策取消，他都中途取消，他半年他过了半年了，他才取消吗？
0: 他怎么说呢？
3: 他说叫我交1000块钱啊，我还有这个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防不失明。
0: 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城乡居民医保，是这个是吧？
3: 不，养老保险新型农村这个农村的这个县城跟新农保的这一块。
0: 哦，那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因为这个就是个人这个医保这费用是每人400块钱，这个是医保。
3: 不，这个是国家代缴的，不是这个医。不是这个医保，都是这个养老保险，多交多的，长交多的这一个。
0: 啊，就是这个，他说这个让您缴1000块钱。
3: 啊，对，他说我这今年国家不再交了，取消了，他说的。他给我打电话这样说的。
0: 因为之前呢，就是比如说像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就是像原来五保户啊，他这个集中供养的这个政策
3: 我都是五保户
0: 啊，他这个就是缴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可能就是需要您，意思是让您个人再补缴一部分，是吧？
3: 他都是把这国家代缴的这个，不是交每年国家代缴100块钱吗？他们代缴这100块钱不交了。
0: 就是他这个代缴100块钱，他还是有的，还有他意思可能就是想让你在自己在这额外的基础上啊，您自己呢再就是补交一点。
3: 这国家都我代缴了，如果今年再代缴的话，这国家都代缴13年了。要是我自己代缴，我恐怕到时候连吃药在那啥，要是交到我这非得交1000块钱，到我这意思得交1000块钱，最低的1000块钱起步。
0: 就您感觉这个就是，在如果说让您自己去再掏这1000块钱的话，这个负担有点重，是这个意思是吧？
3: 啊，对，我怎么
0: 这
3: 个，我
0: 也没有强制性
3: 的。他说我
0: 的
3: 国家的政策取消了，我都去问问，我这国家政策不可能，我肯定要取消，他从1月份取消，咱们开始取消，他不是中途取消呀？
0: 他不会直接去取消这个资格。就比如说您现在如果说还是这个分散供养物保户，就刚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他这个有100块钱的是就是财政是去代为缴纳的，但是他说1000呢，1000块钱就是他可能就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就是让您多缴一部分，然后为了以后您这个养老更有保障一点。但是并不是说，
3: 我也这个我也明白，我天天听，天天都听咱这个节目，我是咱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我你做好从这项目热呀，10好几年了，我一直都持续关注。
0: 感谢您的
3: 对这个国家政策，我是李云杰的，我知道都是长脚多脚
0: ，然后更利于你以后就是。
3: 长脚多脚，你都多多多的，这肯定的。这俺村庄的，俺这都知道。你说，你比如说，你要交的多，你肯定领的钱多；你交的少，你去领的钱少。这个是不会有亏的。
0: 对对，就是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他可能就是在传达的时候有一点这个误会的地方，也不是说强制性的非得让你去缴这1000块钱。
3: 我是的呀，我问他非能强制又非交1000吗？交五都这个，如果你这经你情况不允许的情况，交500能不管吗？
0: 对，是可以的。这样你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3: 桥城区大洋镇。
0: 到时候我们这边呢，帮您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
3: 请你帮我忙反映那个在。
0: 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详细的为您解释这个政策。
3: 谢谢，
0: 到时候您的这个困难呢，也是可以提出来，到时候他们也不会是强制要求您去缴这个钱的，好吧？
3: 我都说的呀，这既然这都过这7月23号了，您要国家强制，应该1月份您都该通知我呀。您到肯定您现在
0: 就是他可能就是其他这个村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本来比如说我想缴200或者缴500，但是村里面呢希望您多缴一点，或者说。以后这个
3: 俺这个村庄
0: 了吧，
3: 俺这村庄也有较少的，也有较多的，较多的确实比较少的要拿钱多的多。
0: 对，
3: 这是现实问题，谁都明白这个，
0: 对
3: 吧？
0: 但是这个没有说一定要缴到多少钱，这个目前没有标准。这样，到时候会有桥城区政府和大洋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他们会跟您去解释问题。
3: 谢谢，
0: 不客气。
3: 好谢谢，
0: 再见。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关注一位赵女士反映，自己呢是父亲的养女，父亲是无保户，他们两个呢在一个户口本上。1994年分地的时候呢，村里给自己分的也有地，后来自己长大外出打工。2016年村里进行土地确权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这个土地确权在了小叔名下，当时想着都是自家人，就没有提出更改。后来呢，父亲瘫痪，自己呢就回来照顾他。如今，父亲呢已经去世3年了。2024年，村里再次进行确权的时候，又把自己父亲的地，也确权给自己的叔叔了，导致自己没有地了。想问一下，自己父亲的地，自己有继承权吗？我们的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那第一呢，首先要先理清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相关的法律要点。农村家庭承包的耕地所有权呢是属于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按照普通遵循户内承包， 生增死减原则，如果承包户内还有其他家庭成员，承包经营权继续由户内人员享有，若承包农户整户消亡，村集体有权收回承包土地。那么由于这个赵女士的父亲呢是属于无保户，需要先核实当年土地承包台账，确认赵女士的父亲承包地对应的承包户家庭成员范围。第二呢，针对赵女士所反映的2016年、2024年两次土地确权登记与实际分地情况不一致的问题呢，如果登记信息与原始分地台账不符，可以收集1994年分地底册村组无利害关系村民书面证人证言、照料养父相关证明、历年耕种领取农业补贴相关记录、县土地确权登记证书等材料，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管理办法第11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79条等规定，向属地乡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农业农村农经部门提出申请，申请开展土地权属的核查，依法更正错误的确权登记信息。第三呢，关于能否享有相关土地权益，赵女士呢作为合法养女享有法定继承权，但继承客体是土地上的青苗、农作物等地上收益，对于耕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直接继承。第四呢，矛盾化解的途径建议，优先申请乡镇村委会开展人民调解，调解无法达成一致的，可以依法向这个乡镇人民政府提交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由乡镇政府依法调查并作出权属处理的这种决定。那么对处理不服的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那如果说遇到这个其他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12348免费的法律咨询热线进行咨询。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5: 喂，
0: 你好，周女士，你问的什么问题了？
5: 哎，你好，我是反映一个事情的。
0: 嗯，
5: 就是花溪楼北侧的那个大地桥北头那个路西有一个万事兴超市，我不知道那个超市是不是有违章建筑。
0: 这个超市什么时候建的呀？
5: 好多年了，这个房子。我是那隔壁小区的，当时好像买房子说那边是绿化，后来是风化中的搭的棚子。
0: 哦，
5: 现在呢，这个我们邻居都想知道那个是不是违章建筑，能不能查一下？
0: 好，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反映一下，看城市管理局怎么回复，您稍耐心等待，好吧？
5: 好的。
0: 嗯，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5: 当时打过市长热线，前一段他们回复是说，不是现建的没有违章，那个不是现建的，那个是好多年了。
0: 就是看一下他的这个土地用地这个审批程序，不是吗？
5: 对对。
0: 嗯，行，我们去帮您去咨询一下市城市管理局，然后看一下他们这个当时这个性质土地性质，然后帮您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也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给您回复，好吧？
5: 好的，谢谢。
0: 嗯，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 55323730和553237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些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我们的直播是每天几点开始？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也就是目前的这个节目呢是下午的15点整，也就是3点，下午3点到3点半。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是早上的7:40。

0: 到8:20。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内直接与我们的这个导播联系。我们的导播呢会把您的这个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直接与主持人和嘉宾进行沟通，来记录您的问题，帮您解答，或者是让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您回应，后面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打这几个电话。另外呢，有一位网友咨询说，小区的消防通道被堵了，因为里面有几十辆电动车，全部烧毁了，一直没处理。现在的状况是消防通道被上锁，出行很不方便。请问一下，能不能帮忙解决？这位网友没有说具体的这个位置，这样您可以现在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沟通一下具体的位置，然后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一下详细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只说一个大概的这个情况，我们不好调查，也不好像是消防救援局反映之后，他们可能不好联系到你。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问题。另外，再来关注一位网友反映的是侨乡家院，说楼道里面电动车太多了。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呢可以帮您记录。另外，您这个如果说后期回访的话，需要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我们把这个电话号码留给场外导播，后续才方便联系到你。另外呢，还有这个网友反映说，麻烦这个调查一下金科府社区相关负责人不履职，金科府地下室墙面这个开裂的问题。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稍后呢可以把这个问题向市住房发展中心以及住建局去反映，然后后续呢他们可能会跟您联系，会跟您联系的话，如果说您没有这个电话的话，不好联系到你，你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四路热线电话，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呢现在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目前的一号线上550-1234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三路电话呢目前是空闲状态，您可以打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 我是那个桥东区那个龙源网的，就北万达龙源网的一个商铺业主。
0: 嗯。
1: 结果呢，我们这个店里，它这个始终都是就是用的是物业的电。
0: 嗯。
1: 现在呢，就是我由于这个各种情况呢，我不方便用物业的电了，我想用那个供电局的电。
0: 哦。
1: 但是供电局的一直不给我装电表。
0: 是什么原因？是他这个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是吧？
1: 他这个楼上的三楼，你看我是一楼，
0: 嗯，
1: 楼上的压三层到33层用的都是物业的，都是用供电局的电
0: 啊。
1: 负一层地下室的用的也是这个供电局的电，
0: 嗯，
1: 就我们一层用的是物业的电。
0: 你们是商铺是吗？
1: 对。
0: 商铺他是应该是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是吧？
1: 对，他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我们申请移交的这个供电局的奖励的不给申请，不是那个物业的不给申请，物业的奖励说是这个电是那啥的，是这个叫我们自己申请，那我们一个人申请也申请不下来啊。
0: 你们现在这个商铺不是都在运营吗？
1: 这商铺都在运营，由于这个电的原因呢，就是说我们不愿意用这个物业的电，
0: 是你们这个商铺
1: 九毛多钱一度，而且呢，他购买的是那一种，这个就是社会上买的那一种叫是专供电，好像是2-3毛钱一度
0: 啊，
1: 那是我们9毛多，我们有的就是不愿意用他的电了，不愿意用他电了，我这边申请的做供电局的申请个电表。供电局的也不知道给物业的也不是有什么利益是咋回事，就是不给装电表。
0: 其实现在是所有商户都希望去申请移交到供电公司，还是有个别商户不同意，还是意见没有达成一致？
1: 商铺的总共有429家，
0: 嗯，
1: 已经有300多家签字要给这个电改为局管电了。
0: 就是有300多家是同意的。
1: 对。
0: 那就是大家没有一起去组织起来去向供电公司去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1: 去了，但是供电局的讲了，供电局的说你申请改，就你想改造的符合供电局的标准，供电局的才能签收。
0: 但你们是没有办法改造的呀，肯定就是。

0: 些物业方面都没配合。
1: 对，他们配合，他们也不出现，他们也不处理，他们就是说，你要是改造可以，我们同意你们改造，但是改造的这个费用呢，一下谈五六百万，交人家一预算。
0: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市供电公司以及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像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解决，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 我想的是这样的，能不能我们就是我其他的家里我们也管不了，我就是说申请一个，哪怕走三楼或者负一层都可以，我走供电局的申请个电表行不行？
0: 如果说只是给您这个单户走一个这个线的话，不知道他们满足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帮您咨询一下。
1: 他的电表，他的装电表，不是负一层不是有电表管装电表吗？他负一层装了电表了，问我屋里车的线，我不用他负责，我自己负责。
0: 啊，就是这一段这个电线是您自己来解决，
1: 我自己负责，
0: 然后您就是想让他给您开设一个这个新的户，对吧？
1: 啊，对，开一个户就行了。
0: 行行，我们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供电公司，看能不能实现，好吧？
1: 啊，行，供电局我也打过电话，他始终讲的都是我，必须要我移交，我移交，我个人哪有权利移交这个移交这个电这个。电器的，对吧？
0: 行，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帮您咨询之后，看他们怎么答复，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1: 那行，辛苦你们了。
0: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正丰航风热线什么时候能够上线？根据我们的这个最新一轮的这个标准呢，就是在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会上线我们正丰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在下周一7月27号的早上，7:40到8:20之间，拨打55012345、55011116、5532370、5532371这四路电话，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那继续。来关注网友刚刚补充的，说紫苑花园东门北侧那个消防通道，也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消防通道堵塞的问题，说不用跟自己联系，看能不能处理好，每天都会去路过。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帮您去记录一下这个问题啊，匿名反映给市消防救援局，到时候看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什么时候去处理这个问题，您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如果说没有处理好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留言，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转办。好，继续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异地就医备案如何办理？我们来关注市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第一个呢是线上办理，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在在线办理模块点击异地备案，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通过皖师通或者是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登录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地方专区中选择亳州，在异地就医模块按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办理市外异地就医备案，包括省外。第二呢，就是现场办理，在市内定点公立医疗机构或者是参保地市县乡医保经办机构这个窗口进行办理。第三呢，就是电话办理，可以直接拨打所在县区的电话进行办理，告知姓名、身份证号、就诊地区等信息。那么亳州市的是5025522，桥城区3039307，贵阳县7237221，蒙城县7653450，利津县8809339。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丰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四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00。

0: 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1: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

0: 请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观看的方式，例如说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可以通过观看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当中。
0: 是的，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好吧，
1: 我们这个语速快到像今天的雨一样啊，就是
0: 说走就走，说不来就不来，
1: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随意切换。
0: 下了吗？今天
1: 下了吗？下了，
0: 下了几滴啊？
1: 对，今天你看群里面，我们发话题之前，很多的群里面好朋友在说这个，他们住的附近就下了，就是局部。小雨，局部零星小雨，然后我们就一直期盼着说这个南湖附近，然后有情况的话和大家分享，但是我一直没等来。
0: 我也没等来，
1: 好在大家等来了节目，
0: 就是没来的都来了，该来的都没来。
1: 对对
0: 就是
1: 不是说听众朋友啊，不是说听众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主要是我们俩不该来。
0: 不是不是，我说是雨。
1: 对对对啊，没有所指，没有所指啊。
0: 不该来的是热天气，他来了是吗？该来的雨他不来，你说受人气人不气人？小夏同学，忍耐一会儿啊，别着急啊，好吧。行吧，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每天大家的生活啊，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需要注意的点，尤其是一个点，什么点呢？就是说。你每天你应该都是为什么来消费，对吧？你每天都买点什么、
1: 为什么消费啊？
0: 为了什么消费？
1: 为了我的胃在消费为了消费而消费就大家能不能懂我这个点、就是首先为了填饱我的肚子在消费，然后为了消费而消费。就是必须得买点什么，今天不买点什么过不去
0: 啊，这你是这种消费观。
1: 对
0: 哦，还有的这个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就是小孩子的国教现在叫做冰红茶，说成年人也爱喝，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也爱喝这个东西。早上的时候呢起睁眼啊，起来睁开眼就得上超市买一瓶
1: 冰红茶。
0: 哦对，冬天呢买凉的。
1: 嗯，
0: 冬天记住，冬天买凉的。
1: 冬天买凉的啊。
0: 对，然后呢夏天呢也买凉的。就纯粹都买凉的。我说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个常温的呢？他说常温的冰红茶不好喝，但绿茶可以买常温的。
1: 我赞成。就是冰了的冰红茶特别爽口。我跟他们不一样。就是我得买大瓶装的。
0: 哎对，
1: 过瘾。
0: 不是说什么这个大瓶那个干嘛是更有性价比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咱不差那一点儿是吧，就一丁点儿的，咱不差那零星半点的，咱主要干啥，咱主要是讲究性价比是吧。
0: 对，
1: 而且就是说实在的啊，就是不考虑这个糖分跟热量以及健康的话，哎，冰红茶的口感那真的是美哉美哉。
0: 对，冰红茶和绿茶这两个真是王者。
1: 还有那个茉莉清茶。
0: 哦，有。
1: 对，你稍微就是清甜口的，然后清着喝起来特别清爽，其实你吃下去好几块糖。
0: 老天啊少吃点哈。这个爱吃香菜说为什么还要穿西装好看有气质，我俩谁穿西装了、
1: 他说有姐姐夸说今天的造型好看，那我就勉为其难说肯定夸我嘛，造型了、都 OOTD 了是吧，
0: 肯定是、
1: 对，然后这个就我们俩主要可能因为黑色统一了，所以看起来比较和谐啊。我这个是个枪口枪领，来来来我给你展示一下哈，完了上链接了
0: 哟。哇真是青山你哥哥哭什么，你哭什么，我就是我，你哭什么？这人
1: 怎么还你的永杰了？我弟妹同意了吗？你的永杰啊？怎么了？
0: 我同学
1: 啊，你同学啊，你同学算了，男同学女同学呀？
0: 男的，谁、哪个女的叫青山啊？哎呀，真是前两天刚见、这两天你反正是见不到我了啊，这两天
1: 他一会儿要开会啊，
0: 对对，明天会
1: 我给他作证，他一会儿要开会，他明天也要开会，然后他星期六可能还有工作啊。
0: 啊，小何帮上有时候喝酒。

0: 我步兵最难喝了，啤酒步兵最难喝了。
1: 啤酒是吧？嗯。
0: 你得看你的胃。
1: 嗯。
0: 我告诉你，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呢，他不能喝凉的。这天喝常温啤酒，我真的是见过。
1: 嗯。
0: 喝常温啤酒有一种是口感要比要是冰的要爽很多，就是那个口感，你喝进去那个啤酒花就马上就炸开了，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股芬芳的味道进入到你的胃当中。你要是不喜欢喝凉的那种，刚好刚刚好，很合适。
1: 嗯，
0: 但是这样热的天呢，谁不愿意喝点凉的呢？
1: 怎么讲呢？
0: 那就是那个刺激感到食道到胃那种凉爽感，让人觉得特别爽。
1: 尤其是第一口。
0: 对，解放。
1: 嗯，对。就我一直有一个诟病啊，我一直啊，他说啊，看到了看到了啊，不敢，就这个称呼咱收回去。王台楼上在十楼要生气了，拍桌子了。
0: 他刚从王台办公室出来，
1: 对，刚从王台办公室出来下来，可不敢啊。
0: 牛总说别聊没用的，就聊聊地里的庄稼是浇水还是等雨。我们俩这聊的是有用的。
1: 嗯。
0: 民生类的问题，你可以关注到《药都吃空》当中有一个“走进农家”节目组啊，这个类似的那种新闻都有啊，好吧。
1: 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其实最近我们就是一直在这个多方努力，包括气象部门嘛也在努力啊。今天早上还会有一个临时增雨的作业的一个通知，那可能根据不同地区的条件，它可能没有达到这个增雨作业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具体的可以和气象局来联系。嗯，
0: 昨天晚上我都叫我的钥匙的腿砸到房里边去了，
1: 对，
0: 我昨天晚上都开始下，但是这个雨呢它一直往后推，咱也没办法。
1: 今天16点左右的时候吧，15点30左右的时候，我们还收到了气象部门的这个暴雨，就是暴雨的一个预警，但是在17点20左右的时候，这个预警就取消了。就所以我们才有了开头那一段，说是不是下呀，下了什么样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变相的进行了回复啊。
0: 对，
1: 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每天都在买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来看一下群里好朋友
0: XF 说骑驴看账本，什么走着瞧嘛，什么歇后语。
1: 我跟他不一样，我脚踩西瓜皮，
0: 走到溜溜溜。这个到底是骑驴看账本还是骑驴看账本？
1: 快给他科普科普。
0: 不，我这个真不知道，我听很多版本都有。到底是账本吗还是唱本？你要是看走着瞧，那肯定是账本，是吧？我先记你的仇。你要是唱本，就说明这个人很豁达。你再走着瞧，
1: 他把自己两个都说通了。
0: 对对，所以到底是账本还是唱本？我认为我第一次听出来是骑驴看唱本，就说明这个人很悠闲啊。行啊，那继续来看我们群众朋友都会买什么每天。哎，王杰老师每天必须要买什么？
1: 我每天必须买的就是胃里的呀，还有必须要买点什么呀？
0: 啊，就吃的这类的。
1: 对
0: 呀，
1: 就必须要买点什么，就各种零食，各种好看的，各种小物件啊。你如果说咱从这个吃穿用度来说，你首先这个吃的方面啊，就是例如说咱们在有食堂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我就必须要买的就是咖啡。
0: 对对对，
1: 就是打工人的精神饲料。
0: 哦。我和你这个不一样，我现在我惜命，你知道吗？我中午会运动，运动的话就会大量出汗。我现在都买电解质喝，每天必须要买。
1: 电解质呀？
0: 每天必须要买，就是不买，我觉得我
1: 这个运动量相当可以啊。
0: 就这真的是真的就是就透嘛。我中午会有三件衣服，第一件穿着去，打一半换一件，打一半换一件，然后到最后走的时候再换上那个干净的那件，三件衣服全透。来的时候再穿一件，虽然我 T 恤穿那么多，就是因为这个。
1: 就是大家快夸他，夸他的 OOTD。虽然说换了三件，中午是三个可能都是黑色的，但他真的是准备了三件。
0: 对，那就是速干衣嘛，那属于是。
1: 对，我们有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有，然后这个什么你不看字吗？再看呀啊。
0: 张总，你发的是？
1: 他说这个。
0: 不是，
1: 人家说了看唱本嘛。
0: 不是你，他不是张总发的吗？你们不看字吗？你说的是哪个事儿啊？啊，
1: 我理解的是不是刚刚那个骑驴的事儿是吧？
0: 不是，这个骑驴的事是归零说的吗？要是骑着驴，干嘛？啊
1: 啊，是吧？
0: 没事，因为真的有点这个。
1: 我们做一下阅读理解，不好意思啊。
0: 哎，是不是最近这天热的，大家的心情都老不好了？
1: 最近就感觉到就是就是欲言又止，食欲不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0: 一出口三个成语，
1: 然后窝窝囊囊受了很多气，然后一气之下 遗弃了一下，然后不了了之，就是我最近的状态。一气之下刚想拍而起，然后呢突然间想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
0: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
1: 嗯，
0: 你说这个问题啊，就可以直接到这个有关部门直接去反映，就直接去举报啊，反映，
1: 你直接打电话就
0: 查封他的店，这个是饮食安全不可避免啊，就是不可让他再生啊，
1: 就是安全大于一切，包括食品安全。嗯，好。
0: 高静说这几天他买了好几个枕头在试用中，我哪天试用好了告诉他啊。维娜说你是不是颈椎不好，啥样的枕头都觉得不好用啊？我就是那种颈椎晚上睡不着。
1: 哦，晚上睡不着跟颈椎有关啊，不是跟枕头有关啊。颈椎不好，然后呢跟枕头有关，是不是
0: 睡着不舒服吗？难受，辗转反侧，左动右动都不舒服。
1: 那你几点睡？
0: 什么几点睡？就正常点嘛，要10点钟、11点、12点都有。
1: 家人们，10点、11点、12点，他说他睡不好。我们2点、3点的，至于此何地呀、啊？
0: 你们现在都那么年轻吗？
1: 那可不嘛，
0: 我们2、3点，
1: 我们还知道冰红茶还得冰，我们还知道喝冰水，还知道喝电解质，是吧？
0: 哦，这年轻状态就能吃冰呗。
1: 我们不提倡大家就是过度的嗜冰，因为说实在的，今天是大暑节气嘛，大暑也就意味着其实就是一年中最暑气最热的时候来了，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尽量的去温和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就是吃冰啊。有的专家说了，就是拒绝一切凉的，但是我们说不可能做到那么绝对啊、大家尽量的就是少吃冰，尤其像我们这样的，然后就又是电解质水啊，又是各种冰的，是吧？不离手，你看我们都是，哎，不提倡啊，不提倡大家啊。
0: 我老养生了，我喝的都是温水，甚至热水都不喝，喝的温水。
1: 养生，
0: 吓人不吓人啊？打电话没打通，看到之前咱视频有去检查的啊，那就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
1: 可以的，你也可以打52-3678，我给您发过去啊，都是可
0: 以的。他能记住52-3678，这就行了。
1: 可以的，可以的啊，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
0: 维娜说，我买了一个玉石发热的理疗枕，中午午休的时候呢，插电使用1个多小时，终于在午休后，头肩膀疼了。
1: 终于不在午休后头肩膀头疼，肩膀痛了，所以他用
0: 了。我真是老了，我都有点花眼了，都开始这是。我的妈呀，我看不清了。
1: 我给他买一副老花镜，全款。
0: 我贷款，真是你说那话，不让你买，我贷款买。
1: 好好好。
0: 他这个
1: 自力更生是吧？
0: 你这个头肩膀。不得劲，那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冷空气吹得多，就是空调开的时间长啊？
1: 有可能空调对着吹了，然后太久了都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没休息好啊。我们俩现在变身这个把脉问诊了，人家跟我们分享好物呢，说买了什么。但是咱啥家庭啊，咱买了好几个枕头试着用，咱天天买枕头啊，就为了拥有一个好睡眠啊。
0: 我不说其他的，我们家床上最少有十几个枕头。
1: 放哪儿呀？
0: 太多了，
1: 枕头都平铺在床上了。
0: 我告诉你，每天在睡觉之前，我闺女2个，我妻子仨，我仨，这都已经
1: 9个
0: 了。
1: 你们那个宝现在分床睡了没？
0: 分床睡了呀。
1: 分床睡了，然后就是你们床上是6个，宝床上是3个，
0: 然后呢，
1: 合计9个枕头。
0: 然后我还没买那种垫腿的枕头，长枕头，会一人买一个，而且呢。还买了2个那个抱枕，就是那个凉凉的那个冰丝的，
1: 对，
0: 然后可以
1: 抱
0: 着抱
1: 西瓜那种，对吧？
0: 哎，对对，就抱着那个、你想想，这就10几个了。
1: 然后还有 U 型枕，
0: 14个了。没有 U 型枕，我们家不用。
1: 前两天当那个我们运动会的时候，当评委发了 U 型枕呢。
0: 这不在这儿了吗？
1: 啊，我拿走啊，
0: 在这
1: 马上送给听众啊。
0: 好的。
1: 闲着也闲着啊，加太多了啊。
0: 原汁原味儿。
1: 全新，我刚想说全新款来着，怎么就原汁原味了啊？
0: 全新的汗嘛，那是、
1: 全新的汗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就是你每天都会买什么，或者你最近买了什么啊？对，他枕头也很多，温娜他说我枕头换的可多了，家里现在10几个，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这些枕头真的是每个都有用吗？你换下来的枕头放在哪里呢？或者说是你是就是。旧的会扔掉吗？还是说旧的我依然还会用，还会再添置新的？
0: 还会用，就不会扔吗？你比如说啊，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每天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就是那个荞麦枕，那个枕头呢可以塑形，因为我睡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高的高度， 基本上和床持平，但是也不能完全持平，完全持平不舒服，稍微高一点。那个枕头呢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我少晃两下它的位置就高点，我多晃两下它就下去了，
1: 就是它每天是手动
0: 哦，我手动来调节，对，
1: 哦，手动可控，
0: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颈椎非常贴合，相当贴合。然后呢，哦，那不是三个枕头吗？两个，一个是放左腋下，一个放右腋下，腿下面还放一个呢长枕，然后呢再盖上被子，这你左一动有东西，右一动有东西，挺舒服的。
1: 这多没安全感呀！
0: 这多有安全感呀！
1: 对，这是在单位或者在哪儿多没安全感，在家要把自己给固定这么好。
0: 不是啊，你看你放哪儿都不合适嘛，平常要有地方放嘛。就是那个女儿以前睡过的床，现在都成了我们放枕头的地方。就是晚上要睡觉了，你就看把那枕头在床上咻飞过一个，咻飞过去俩，就这种情况，全扔那床上，孩子反正不睡了，扔床上当个置物架用，每天反正睡觉之前再把那枕头拿回来。
1: 嗯，
0: 就这么哇塞，真是。
1: 我不能想象，真的我没有这种经历，我听到大家好像都一样，你看他们，我们群里的好朋友也是，他们家都十几个，他说我也有七八个了，前阵子搬几个。
0: 嗯，
1: 那这个我有话语权，就我前几天也扔了几个。
0: 嗯，
1: 就我在这个他刚刚我们有人朋友网友说这个是不是说，他说你家那口子是不是有头油，往上看，对，他说俺家那个天天给他换枕套，买好几对儿给他用了，给他专用。
0: 是男生就容易出头油，
1: 对，就会颜色，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同样的同一时期换的被单，他的那个枕套上面那个颜色就会特别重一点啊。
0: 不是你这就睡在那儿，还有就是人形的那个
1: 有，我跟你讲，多大的小朋友都有，无论这个就是可能男生更夸张一点，因为我们家是男生，就是我前几天给他拆这个被套，然后为什么说他刚刚说扔我特别有经验，拆被套的时候就枕头，我说哎看一下嘛，我一拆一开那个枕头是，你知道那个一般情况下像大家现在那种 U 型枕啊或者是弹力枕啊，它就是那种硬棉，会有一定的这样的硬度，弹下来还会那个嘛，然后我心想我拆开吧，就除了枕套之外不是还有个白色的吗，拆开才是里面那种真正棉花，我一拆开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啊，
0: 棉花都黄了是吧，
1: 你咋知道，有经验啊，
0: 老烟枪了吗，
1: 对，就 amazing， 就当时我就震惊了，然后 oh my god， 吓到我了，就你小孩，然后你就不想他那个就是他需要头和颈碰到的枕头的地方全黄了，
0: 那说明这个男孩出油比较多嘛，
1: 当机立断换新的，搬了，李妈不能要，
0: 搬了，
1: 治行嘞。所以那天我买了一个新枕头。
0: 你这个以前有好去处，
1: 嗯，
0: 以前呢，我以前丢掉的枕头都给我家小狗的狗窝里用了。
1: 哦，
0: 那是在农村嘛，然后就丢狗窝了，狗老喜欢了，
1: 嗯，
0: 在那摇尾巴，
1: 就是小狗的阿贝贝了，成了以后。
0: 演武许仙说两口子中间还夹着枕头吗？我是，那是枕头垫哥吧，
1: 徐先生，
0: 我们都是十指相扣知道吗，就是他也放那枕头上，我也放那枕头上，然后十指相扣也得睡觉，你真是，你这还得这样给说出来，
1: 还得是我们听众啊，一语中的啊，我都没好意思问，你看我刚刚就说这是分不分床睡，问的比较含蓄啊，
0: 和孩子肯定分床睡，
1: 孩子大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那肯定啊，夹着睡舒服啊。
0: 有人喜欢夹被子，有人不喜欢，我属于那种喜欢。
1: 买一杯咖啡，咱俩干个杯。是的，我每天都要买。就是一般平均下来哈，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大家刚刚还跟永杰在说这个诟病，就是每天必须得买点啥，那咖啡就是离不了的，就咖啡不离手的那种啊。有时候最不好的就是冬天还会喝凉的。跟那个
0: 冬天喝凉的，它是属于那种过瘾，你知道吗？尤其是那个洗完澡，洗完澡那我以前第一次啊，在一个地方叫马庄呢，有一个就是镇上的一个澡堂子。
1: 嗯，
0: 洗完澡出来之后呢，我发现门口有卖冰棒的，我说这数九寒天的卖什么冰棒呢？他说你尝一尝，老过瘾了。我哥带我去的，然后我就尝了一个，洗完澡身体是热的，吃个凉冰棍儿，哇，真太爽了。反正就是有点
1: 能想象到，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操作，就例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去泡类似于温泉那种东西啊，就外面就是漫天大雪，大家吃完火锅啊一起去泡个澡啊，然后就会来一根冰棍儿，因为有时候会有那种类似于汗蒸房家庭式的那种嘛， 然后呢会在那儿就是稍微的休息一下，在休息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哎身子热了，就特别想要吃一口凉的去缓解一下，你能想象到那种舒服感和惬意感啊。
0: 我现在对这种享受呢有点排斥了。
1: 嗯，咋的了，你钱包不允许吗？
0: 不是，他都干倒闭了，以前还多，现在真没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少了
0: 、而且你也不会特意去啊。
1: 啊、
0: 哦，这个西安说，我现在都开始吞塑料袋了。
1: 你吞不吞？
0: 囤啊，怎么不囤？
1: 囤，我也囤。
0: 我们家所有的塑料袋都是我囤的，因为我打扫为厨余垃圾嘛，都是我丢。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我要是不收拾，那厨房都不能进。
1: 拍案而起了，我都没敢拍，他都开始拍案而起了。
0: 太麻烦了，就是我们家一天做饭啊，无数，就是真的就这种情况。
1: 就是人会围着锅台柴米油盐的事情，会耗掉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有人可以理解为他爱生活啊，懂生活；有人也可以理解他，天都围着锅转。
0: 其实有这事儿也特别有意思。你看我们家这种生活状态啊。我妻子每天上班比较早，她呢会简单的给自己做点吃的，她就走了。
1: 就是她已经开始做第一顿了，她自己的那一顿早餐。
0: 对，她比平常人起的要早一点。然后呢，我开始起，我来上班。我起来之后，我先给自己做，孩子还睡着呢。有的时候我到单位之后办完事，我再回去，孩子都没醒。就这种情况，
1: 就是现在已经仨人已经开始做两顿了，一个早餐
0: 三顿，
1: 一个早餐现在已经做两顿了。
0: 早餐做三顿，
1: 孩子还没起来吗？
0: 就是孩子起来之后给他做呀。
1: 哎，孩子，咱们就不能从食堂给他带回去点儿？
0: 哦，我没想过，因为他每次都是要吃我做的，
1: 哇、哦，
0: 所以说没有办法。
1: 爸爸的爱，
0: 我要给他带回去，他也很高兴。哎，下次我就从食堂带。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呢？哎，我中午，哎，我早上饭我也可以带啊。
1: 他一天就想着啥呢？他一天他就想着今天中午哪三件 OOTD。
0: 没有这，我没这毛病。哦，早餐对，早餐也可以带、啊。
1: 你也可以不用自己做，你可以在单位吃完之后给他带回去。
0: 对呀、啊，
1: 搞定嘛，你也可以和弟妹一起出门。
0: 我把他摇醒，然后带他来吃饭。
1: 哦，那不用了，你也可以回去再看他一下，都可以的。
0: 是啊，真的是聪明就是不一样啊。
1: 不，就是带孩子这个事儿啊，还得妈妈细心。爸爸，你真的是我见的很少的那种，就是亲力亲为的，就真的是。拎起锅碗瓢盆给孩子做饭的值得点赞啊。
0: 嗯，这个是太常见了，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都是啊、
1: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我们评论区下留言啊，还有这个另外我们一个群，就是我们那个群人数不是特别多，他说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买早餐，就是他早餐应该就是每天都是买的那种，对不对、
0: 对，打卡的地把交易嘛、这位朋友，
1: 对
0: 早餐风心所爱、这个名字听了。早餐我以前懒，不想做饭就去买早餐，后来更懒了，
1: 就在家做早餐。
0: 对，感觉发现做早餐比去买早餐还要方便。
1: 对，我发现啊，就是如果我觉得买早餐很耽误时间，然后呢做早餐一天，第二天呢就是再早，你再就是再省事你也得一个五六分钟煮个鸡蛋嘛，对吧？
0: 嗯哼。
1: 后来哎，我就第二天晚上把早餐做好。
0: 你家那个洗漱时间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时间，是吧？你洗漱完了它就可以吃了。
1: 叶落风行，我看多少人是来问天气的。是的，最起码你是啊。还有这个就是他是来问天气的嘛，然后这个我们群中的好朋友，然后他说这个早餐我这么多年了都没做过，买的少。这什么意思？这我阅读理解。
0: 他没做过，他都是买的少。
1: 没做过买的少啥意思？你要说就是我买的多做的少，到底咋回事啊？没看懂啊？
0: 你买的还少，做的也少，那就是不吃呗，不吃早餐呗。
1: 对，不吃早餐。我前两天跟我们一个同事约饭，大概是12点，约的是12点，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11点多下班嘛。12点，我那天就是路上耽搁了一会儿，大概12点半到。我见他的时候，他手抖，他没吃早餐呀，他最近在减重，他不仅没吃早餐，昨天晚上也没吃，他昨天中午的时候就我们约饭那天的中午，前一天的中午他又吃俩鸡蛋，也就是说他在见我的这5顿6顿饭当中只吃了俩鸡蛋，给我吓的呀。
0: 那是干什么呢？那是我告诉你，那样耗寿命。
1: 那跟自己过不去嘛，他需要曼妙的身材。
0: 哎，我真是。
1: 嗯，这个有人朋友说煮馄饨啊，这是我们这个北方很少早上会吃这些啊，就例如说煮个馄饨啊，或者是像这个很多南方地区那种茶餐厅那种啊，就特别讲究。
0: 你确定咱这很少吃吗？
1: 早上煮馄饨呀，早上煮馄饨呀，你们
0: 食堂为什么会卖馄饨？
1: 你们早上都吃那么丰盛？我早上一般情况就两个鸡蛋。
0: 那你是比较丰盛，我们不一样，我们要么小笼包、撒汤、馄饨，还有就是那个。会有的时候会在那个也是
1: 面，我们
0: 不是油茶，
1: 有面啊，
0: 油茶、豆浆那什么类似的都有啊。
1: 你看熊猫是英卡，我也在减重，昨天就吃两块豆腐加一块鱼，我的天，你们对自己可真狠。
0: 吃了什么鱼？鳄鱼吗？
1: 啊、哦，我也在减重，但是我昨天就吃了一大堆拉丝的部队火锅，还吃了炸鸡、鸡排、排骨，刚刚还吃了。开封菜
0: 哦，我天，你这没有一样不长肉，
1: 就是活该我长胖啊！
0: 你那部队火锅是
1: 算算我今天买了什么？部队火锅啊，一个了。然后呢？
0: 开封菜。
1: 开封菜，嗯，早上咖啡啊，早餐啊，
0: 嗯嗯，
1: 好。
0: 早餐吃的有多健康？中午和晚上吃的都有多不健康？
1: 对，得有多疯狂？适量啊，适量就是尽量的，一定要吃早饭啊。
0: 嗯、
1: 但是不要就是减重，尤其是夏天啊。其实，夏天本身啊，它就虽然说它特别适合减重，但它不适合就这样暴力的减重啊。你看他吃的都低着的，两块豆腐加一块鱼肉在一起，我天，100卡。
0: 受那个罪干什么？
1: 人生在世，及时行乐呀，朋友们。
0: 哎，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个道理，就特别好，一个女生。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女生比我大一点，然后呢，她呢就是这个看待这个情况特别特别明晰。她说有人不喜欢我那个胖，其实她也不胖，她100来斤吧，就个子挺高。
1: 100来斤啊？
0: 对，100。
1: 我去，这个更过分。她说95斤，我想88。哎，
0: 你想吧，
1: 你想吧，
0: 你就想一想这事。
1: 这个95斤，我就不知道你身高啊，但是在正常身高里，95斤都已经相当瘦了。那你咋不想？你卡里面有95W，你想它变成88W呢？哼！
0: 哎呦，你这人是会让人觉得心里难受哈。
1: 嗯，你成功的让我难受了。
0: 哎呦，这是。那朋友说，既然他不喜欢姐们这么胖，我就找一个喜欢姐们这么胖的男朋友。
1: 你看多好，人生豁然开朗，思路打开。
0: 对，你就去、不要去迎合他，你就是健康最重要，对吧？
1: 真是的，真的是健康最重要。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啊、哦，还有我们这个群互动啊，他说早上都是一碗牛肉汤，
0: 嗯，
1: 这个甜一瓶饼啤酒，然后两碗烟里
0: 墨幽默，
1: 哦，两碗烟里幽默，这个就是油条的意思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这属于什么？
1: 你早上这怎么混搭的？大清早就啤酒就来了？你的意思是你早上一碗牛肉汤，然后呢，这一天的情况下会买一瓶冰啤酒，对吧？
0: 嗯嗯、
1: 然后这个2块钱的
0: 幽默
1: 这啥肉？
0: 油条，油条。
1: 晚上吃吗？
0: 早上吃吧。
1: 还是早上一起吃，还是一天的量啊？这我今天是阅读理解是做不明白了。
0: 这个早上喝凉饮的是多，喝凉啤酒的就很少啊。而且呢，你这个早上牛肉汤，其实我一天如果说今天早上我喝了牛肉汤，我一直到中午，我这个人都饿得很快，但是牛肉汤是唯一一个例外，我要喝一整碗牛肉汤到中午都不会饿，有的朋友甚至一天都不饿，就喝牛肉汤喝的。
1: 好想当你那个朋友呀，
0: 是吗？
1: 就每天只需要买一碗牛肉汤了，生活成本好低啊，一天都不会饿，不像我，
0: 就在我对面的那切角坐着，刘总，
1: 可怕。
0: 一天都不饿，
1: 而且刘总最可怕是那天我在电梯碰到刘总，我说哎哥今天就吃一鸡蛋，他说这个还不知道咋吃下去的呢，就是不饿。
0: 哎，我当时说这个不饿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1: 好想知道啊。
0: 是的啊，等会儿再聊吧，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 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

0: 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博卓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的视频号点点赞，关注一下啊！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博卓广播电视台的抖音账号，参与到互动当中。如果您刷到之后啊，不要在外驻足，点进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2这两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每天有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嗯，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啊路况还挺好的？
0: 那肯定是啊，那肯定必须是啊，因为放假了嘛，对吧？这情况就太明显了。
1: 对，有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跟大家在报路况这个点呢，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在下班的路上，但是真的很少会有堵的情况了，尤其是最近的一个路况啊，跟以往一样，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此时此刻城区的通行状况啊。从我台楼下出发的话呢，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路，那建安路的这个基本通行情况呢是还挺不错的一个状态，有一个点需要注意一下，就是跟这个交通路的交叉口会有一定的拥堵的一个状态啊。那威武大道呢，整体来说的话，从我台楼下出发自北向南的方向呢，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啊。有一个这个跟耀都大道交叉的地方啊，自东向西的方向会有车流增加，但是呢基本上不构成需要等待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车况是整体来说的话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而与此同时的它的对称的方向的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路段，我们来请永杰给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啊，那再来看一下西大道啊，西大道和汤王大道一条主干道啊，西大道从南端看起状态良好，它楼下不用担心。到了桐花路呢，西向东方向有一些少量增加，就是中瑞国际花园的这个北门啊，要注意啊。南外它今天这个车辆也是比较的偏少的，耀都路是比较平稳，少花路车不堵，但是平行的西侧沿河路路面上北向南方向是比较多一些，要格外注意啊。三槽路现在整个路面处呢施工啊，建议朋友们多多注意，尤其是如果说您在这个听广播用手机抖音听的话，骑电动车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啊。文地路还有立新路包括大鱼手整体状态较为平稳，不必担心，放心选择。汤王大道从南端看起，汤王大道与博中学院啊，这就是博韶路交叉路口处，现在目前整体来说比较平稳不堵。到养生大道比较畅通，翡翠庄园由南向北方向行驶时减速慢行。再往北到杜中路一直到耀都路都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到了韶花路，在红学中学西侧一些这个是东向西方向有一些增加情况，格外注意。光明路、文地路、立新路都是比较的平稳。那么到了人民路，现在目

0: 现在是比较的畅通啊。城北进城北向南方向目前行驶时呢，耐心等待，在唐王文泉门口有一些排队，今天出城方向还有一些排队情况，由南向北方向耐心等待到国和大桥。提醒到我们的过往司机，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不要着急，平稳驾驶啊。好吧，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好，我们看到网友对我们的点赞关注，谢谢，谢谢大家关注我们的交通时空视频号，谢谢大家。
0: 嗯，谢谢谢谢啊。嗯，这
1: 哇，
0: 这段云
1: 漂亮，
0: 哇，真是、嗯、一看上面都有水，这是。嗯，
1: 下不下来，所以大家都在关注天气啊。例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刚进到直播间的我们的互动网友周，他说伯乐的天气预报什么时候能准。嗯，
0: 天气准不准我们准是直播、嗯、哎，这是王金老师的回复特高能啊，真好，真不错。
1: 就是21号的时候，今天23嘛，就是大概是两天前正方热线就是上线单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关注正方热线，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天气预报，就报的那个范围比较大，雨量比较大各种的，但是最后没有下下来，就是存在着这个气象预报跟实际的天气不准的这样的情况。那当时呢，这个就是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这个部门领导也给予了一定的回复，他说像这种啊，尤其是这种灾害性的或者说是就这种强降雨啊，像夏天的强对流天气啊，这样的天气、嗯、它是在半个小时至三个小时内它的准确度是高的，但是如果下不下来，然后呢它基本上就是嗯，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刮风走了，
1: 对，也就是今天的雨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局部零星小雨，
0: 咱怎么办呢？
1: 嗯，那我们就是嗯，大家嗯，
0: 这是老天的事、
1: 准时听悦动全程，
0: 这老天爷的事，这个和咱这没办法了，咱们就说啊，有条件就人工赠雨嘛，没条件就是也没办法了，是吧？贺西撩啊，生活是一团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谢谢。
1: 都交给时间吧。
0: 啊对啊，好，
1: 会过去的啊。
0: 那今天的话题呢，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是，哎，你每天都要买点什么啊？
1: 好，我跟大家先说我的啊，就是我日常会消费啊，例如说奶茶、咖啡、小装饰，然后呢，外卖。其实我的外卖会分各种，有炸鸡、汉堡、可乐，
0: 嗯，
1: 然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然后类似于大家说到的某品团呀，然后还有就是某拼饭呀，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披萨、可乐、饮料，就是，大家想象的、想象不到的，我是每天睁开眼就是花的，如流水，
0: 嗯。
1: 我每次到了月底的时候我就会看，哎，不对呀，我月初我的钱包账单不是这样的呀，哎，怎么什么时候又有一个月消费账单在这儿没还，代还多少多少金额，我花了吗？我点开每一笔清清楚楚，每一笔都清清楚楚给我就记得，
0: 标记着啊，
1: 对，标记得特别清楚，哦，原来我真的没亏待过自己。
0: 我最怕这事儿了，因为我这个人呢花钱从来不记，
1: 嗯，
0: 就是我当时可以记着，我的妈那么贵，
1: 嗯，
0: 然后再次算算，我的妈这么贵，
1: 就我跟你不一样，就是我的贵啊，就是我不是每一个物件很贵，就是我买每一个物件很贵的时候，大件的时候我都要考虑再三，啊，值不值得，
0: 哦，你能买大件啊？
1: 对，我值不值得入手啊？性价比高不高啊？同品牌的对比呀，啊，能有多少差价呀？我甚至会为200块钱差价同品牌在那儿比半天，但是我就抠抠搜搜花了很多的小钱儿。就是让我崩溃的不是某一个大件，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的支出，就例如说我每天三杯咖啡、就只是这一些就是能够正常消费的话，我觉得还挺那个的，嗯，
0: 其实你可以这样算笔账，
1: 嗯，
0: 就是说你看你和你老公啊和陈哥你俩出去吃顿饭你要花多少钱，是吧？
1: 嗯，
0: 你俩一顿饭花多少钱，然后这个物件能让你们吃几顿，你们，你看这个物件能让你吃三顿，这三顿你不吃，
1: 嗯，
0: 这物件它就是陪伴你了。
1: 这物件我不买。
0: 对，你要是这三顿饭这都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东西都价格就太高了，
1: 嗯，
0: 是吧？你出去一顿饭应该大概也300块钱、400块钱左右吧，三顿饭1000多了。
1: 嗯，这个算的怎么讲呢？我现在的日子已经过成了星期天都在待在家里的状态。就是谁有钱谁会星期天待家里。
0: 我呀，我就会星期天有钱就待在家里，在家数钱门，
1: 对，这一打，嗯，
0: 对，
1: 100，内搭100。
0: 哦，一搭的才100呀！我的天哪！
1: 要不然呢？
0: 我太有点太客栈了，真是。是收废品吗？这一沓卖100？
1: 咦，那收废品卖100，那可不一沓了啊，那
0: 一摞。
1: 对，那一摞。
0: 一老摞了，真是。
1: 啊，我们看一下大家啊，不要因为便宜去花，要为自己的喜欢去买单。我不是因为便宜，我是因为离不开呀，对我来讲是生活必需品呀。
0: 那犹豫什么呢？买呀呢？
1: 对呀，咱又不差钱，咱差的是那9.9两杯的奶茶吗？咱差的是那30块钱两件的物件吗？不，咱差的是
0: 5万块钱的那个吊坠。
1: 最可怕的是我5万块钱的吊坠也敢买。
0: 我天，
1: 大的小的都不放过啊。
0: 哦，这有的人真是就这种情况。我反正就是知道过朋友里面就是两人因为就是这个买东西闹得很不愉快，最后分道扬镳的。他俩人真的是很奇葩，一个人喜欢买这个电子设备，另一个人呢喜欢买这包包。
1: 电子设备和包包，你想想这种更新换代的这个速度，迭代的状态，
0: 对，
1: 他们俩消费观志同道合呀。
0: 别让你说对了，
1: 都喜欢那些买了很贵，但是卖出去都很贬值的东西。
0: 段子照进生活，
1: 太可怕了。
0: 这个段子照进生活特有意思。女生有一次这个给男生说啊，说你这个看。我给你买了一个包，一个粉红色的包。老公当时就连说话都不说话，然后
1: 给他老公买了个包。
0: 你看吧，你也不喜欢，你不喜欢我只能我自己用了哟。
1: 他这还不错，就他只是我自己用。那样你看，反正就是你拎，反正咱俩一块的时候你拎。
0: 哎，就是反正还是你拎，
1: 让给你拎。你的 ODD，
0: 然后就真的是这种情况。然后在一起的时间呢，一个是电子设备，一个是就这个。他那个电子设备痴迷到什么情况呀？同一款的东西，他会买不同的型号，
1: 不同型号的同一类型东西，是吧？
0: 哎，还不用，
1: 就放在那儿，跟我一样，
0: 然后放坏的。
1: 就你知道有这种人啊，就跟我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啊，我买了我不一定用，但是我一定要买，就是我拥有了，急。是我拥有了使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就很奇怪。我前阶段也在自省，就是这个东西，例如说我某一套穿搭当中需要一双鞋子，那这个鞋子可以做到比较好的尽善尽美的一个状态，那我一定要有。我有的话，我不一定今天搭配会穿它，我也非常潦草的就会穿另外一双，但是我一定要有。例如说某一个固件我心仪了，我一定要有，但是我并不一定会在生活当中你看到它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我有了之后就觉得哎。即实现了它的价值，就很奇怪。
0: 是富豪，说完了就富豪。两个富，一个有的时候真富，就是心里已经富足了，另一个是资金上开始负数了。两个都挺豪的嘛，一个是富豪，一个是富豪，真是。
1: 对对对对对，可对了啊。还有一个叫负数跟负数啊。就最近
0: 好嘞，好。
1: 最近有一个就是表情包，大家没看到，就是一个老鼠很可爱，然后呢他老是每天说一些垂头丧气的话，但是呢又非常非常的给人能量，虽然说话是丧丧的，然后才他叫有名字叫做负鼠，负能量的老鼠嘛。
0: 哦，看向窗外那只老鼠是吧。
1: 对，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负鼠嘛，没办法啊。
0: Mr. 张啊，舒心哥说，永杰，你跟富豪做同事，你有没有压力呀？哪有压力？他钱又不让我花，
1: 对
0: 啊，我哪来的什么压力？
1: 我又不让他决定今天部队火锅里面是加芝士还是不加芝士，他有啥压力啊？我又不告诉他咱今天是吃这个芥末虾球还是今天吃鸡爪啊，是吧？他没有选择压力啊。
0: 你听他说这几个哪有一个便宜的，是吧？咱说要下碗面，要是撑死8块10块。他上来，你这芥末虾球又这个部队火锅了，啥是知识？知识就是、那个、
1: 知识就是力量，
0: 力量就是这个 power、啊。
1: 对 ，power 就是能量，能量就是脂肪。
0: 就咚咚咚，咣啷咣咣咣。
1: 这就是你梆梆给你两拳，让你什么知道什么是知识啊？
0: 对，好的啊。
1: 啊，那个看着年轻，他说这回可观佛准下雨，佛不准，我能佛准几个早上我买啥，几个我买啥我做主，但是这个下雨我不当家啊。
0: 兄弟，听哥听不对，我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兄弟啊，这个
1: 或者妹妹姐姐啊。
0: 啊，听。那个听小张一句话啊，趁着年轻赶紧去干点实事儿，真是。哇，天哪！我第一次去吃芝士呢，是在有的朋友骗我，就也是吃这个部队火锅，他说这个芝士的好吃，但是我觉得哎呀也没那么好吃，
1: 我之前
0: 一般都是女生，
1: 对对，女生会喜欢他拉很长芝士、无论披萨呀、三明治里啊都会有，对吧？各种各样的这个饮食里，后来我也看过，就是例如说大家在家做的时候啊，也会放芝士，很多女生，但是很多男生会选择忽略掉，甚至会觉得没有我们的这个馒头蘸酱好吃，对吧？
0: 对，这是有点那个臭味，再加上它有奶香也有，
1: 嗯，
0: 但它腻呀、我觉得腻，
1: 它不是奶酪，奶酪就更腻一点，芝士就基本上还好一点、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就是为什么芝士在很多外国国家特别受欢迎，但是在中国好像很难流传开、因为芝士它有非常多的这个蛋白质，而且优质脂肪，然后呢又能调到这个起到调和作用，然后为什么在中国很难去覆盖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它跟中国菜它不搭，你看我们中国菜有那么多的菜系，不同的菜系它都各成体系，而且非常丰盈的口感，对吧？
0: 已经饱和了，
1: 就是饱和了，不需要你走你走，管我爹爹卖完了几个，不需要你这个材料，
0: 不是画蛇添足吗？
1: 花椒胡椒各种味道，然后八角，然后辣椒蒜，然后咱都蘸满了，不需要你这个来调味啊。还有一个就是外国人他没吃过好料，没有这些丰富的材料以及那么多的菜系，你想它一个干巴巴的面包，它上面一点味都没有，放一点黑胡椒，放一点盐，只能用这些东西来提味啊。
0: 哎，你这样一说还真的挺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咱中国的菜品呢，就是老祖宗都把我们尝过了。说那个叫什么就没有引进的那些吃食啊，就是因为不好吃。就外国吃什么大火鸡，说、
1: 哎、舍弃掉，舍弃掉。
0: 说火鸡那么大多好吃，
1: 柴柴柴，肉不香。
0: 对对。
1: 我们老祖宗给我们选的品种多好啊、就是大公鸡，是吧？有嚼劲，大公鸡。
0: 对呀、
1: 对
0: 呀。
1: 大公鸡还有蛋鸡、老母鸡炖鸡汤、坐月子的时候正常喝。你想想吧，
0: 补。
1: 啊，对，什么火鸡？
0: 玩就是个补。
1: 走开，走开，走开，都走开啊、
0: 除非饿疯了，柴嘛不好做，没有味道啊。
1: 啊，有网友问他说：“这个街角遇见你，他说这位仙子是富婆吗？”是的，富数的富，睁开眼账单负100元。
0: 你再负100呀？
1: 啊，那我再花多一点，负160元。
0: 我这两天我愁我家电费，蹭蹭往上涨，我也不知道我们家是不是被别人偷电了。
1: 阶梯电价是吧？是不是到了阶梯电价的点儿了？
0: 不知道，你们家一般一月用多少？
1: 不知道啊。
0: 哦，你没教过，不好意思。好吧，
1: 一不小心抽了个肺管子了又。这是每个家庭的担当责任啊，
0: 不是，
1: 扛起这份责任。
0: 我以前也是我父亲教，后来之后我父亲说你看看你的电费，然后我也不好意思了，就开始了自己教。真是有情况可以抢券，抢券能便宜1块钱的。
1: 还有一阶段就是我电车有一阶段，就是他们放假的时候，无论端午啊还是什么假期，他们都会发，好像五一还是端午，他们发错峰充电，然后充电赢钱，就是充电给你奖励钱。然后后来呢，我就看几点充了，大概是10点到下午4-5点就避开这个高峰期。我们以前都是夜间充电，就是零点几毛吧，反正就几毛钱的意思。然后上面说充电赢钱，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现在不仅这个我们缴费的时候还可以领多少多少满减券，还有预存，原来现在充电还能挣钱。
0: 就是同一时间充的话，就负荷比较大嘛。
1: 对，这就是大家思路打开啊，思路打开啊。每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的工作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0: 许燕说。带我登台施法，太旱了。睡吧，去吧。
1: 这位仁兄，您加油。
0: 这位大师，这叫仁兄了，你俩同一道行，这是呀。法师，法国师，就这样。
1: 就是实在没招了，要不然我们去问问啊。这些啊，某术。
0: 哎，都行哈。来，这位朋友说，我每天一杯奶茶，20块钱。一个月就是600，一年就是7000多，哎呀，7200块啊！我算了这笔账之后，沉默了整整5分钟啊！这些钱凑一起，跟我买一部新手机了啊！但是问题是，不喝奶茶我活不到月底。你这个20块钱一杯的奶茶，可是有点胆价有点高了。
1: 对呀，俺们20块钱都够整个办公室喝了呢。
0: 现在咖啡多少钱一杯？
1: 现咖啡，我在家给你手冲，80一杯。
0: 你给我上边儿去，我还念现充。
1: 首充冷萃80一杯啊、全进口豆子归下。
0: 不要跟我说什么名词，冷还冷萃，不就让那粉倒里面放液。
1: 咱喝的就是风味儿啊，对吧？就是那你要说那某品这个大家发的都有，就是然后每天有团的啊，3.9的，对吧？
0: 哦，三块九。
1: 某名的3.9的苦咖啡，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比较好的美式，对。
0: 嗯、
1: 然后某姓的7.9、6.9、5.9，到店自取。咱走两步，然后某、某什么来？某某某某某某某
0: 某某某的。
1: 某的，
0: 嗯，
1: 对啊，然后4.9，到店自取，你看，你看你这个，根据你的收入，还有你想要花的消费，
0: 那你这都不超过10块钱，你这20块钱一杯的奶茶里面是加多少芋泥豆豆？
1: 奶茶跟咖啡不一样，奶茶它很贵，现在喝奶茶的都是富婆。喝奶茶的真的是硬消费，就是一杯看着不起眼的奶茶，加个奶盖，加个料，还可以加各种料啊。他就得小20。
0: 哦，那这晚了。这个我对这
1: 个，例如说某鸡，例如说某名，然后他们里面奶茶里面会加米啊，加各种料。
0: 加米？
1: 对，加米啊。对，
0: 那不是米茶吗？
1: 对，类似于米各种料，然后里面还会有加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有奶，就是咖啡里面加冰淇淋，然后就什么玛奇朵，各种各样的。然后反正现在就是奶茶的，它的单价比咖啡要高得多。
0: 那奶茶的杯子是不是要比咖啡的大？
1: 总体来说的话是大一点。
0: 这想一下，老头不识货，胆尖大的莫。就是我们觉得大一点的，他就物超所值。
1: 对，他搁盒，
0: 对，
1: 那1000一杯都够了，不给我养那3杯费劲，还得自取。
0: 有些人特聪明，有些人为了能让这个东西喝的时间又长一些呢，他就把那粗吸管换成细吸管。
1: 对，
0: 真的是这样的。
1: 他也聪明，他也就是我看过一个，就是说咖啡有很多会是3瓶管，有细管嘛？为什么嘛？就包括某些这个奶茶，因为有些奶茶它的这个。喝完之后你可能就是兴奋的状态，咖啡因的含量比咖啡还要多。他为什么会给你换成3瓶罐？不仅是为了你耐喝，而且就是他怕你这个一口太顶了，就是咖啡因含的太多了你晕过去。我们有那种晕碳，他有晕咖，会怕你心脏受不了，你喝多了你心悸难受，可知道
0: 你为什么要去受这个罪呀？
1: 那这个罪不一样，人家还肯定讲你中午为什么要换31上，
0: 人家跟我讲为什么晚上我要喝酒呢？那喝完酒之后还吐还难受，
1: 对呀、
0: 啊，还高呢。
1: 对，第二天起不来，再也不喝了。然后第三天又坐那儿了。
0: 不管，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1: 他说为什么没有加盐的奶茶？有的，有加盐的奶茶，包括面包现在都是有咸口的，加芝士的恰巴塔呀，这些都是有的啊。
0: 就包括现在那个酒、调制酒都有加盐巴的。而且口感非常丰富。
1: 现在奶茶跟咖啡都已经进化到了跟酒一块儿去进行调酒了，就是会有度数的。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快餐品牌，例如说大家看不上的某来士，它都会有那种不含度数的啤酒。你想想，炸鸡店卖饮料的，一般都是配可乐，它都会有啊，就是没有你想不到，只有我们商家还没有完成的搭配都有的啊。
0: 可行。这事儿可行，咱以后咱干个这玩意儿吧。我觉得这个以后大家肯定少不了，越来越牛吧。阿宇说晚安，我有点早吧。这才几点呀，就开始晚安了？几个菜呀？现在这喝的有点过分吧？啊。哦，阿宇是这熬夜了吗？是藏红包去了是吧？
1: 阿宇，你今天藏吗？你藏在哪儿？
0: 你就藏博士广电南门本港那儿，什么王杰签书，那时就行
1: 了。你放在南门，然后跟保安大叔说给王杰姐姐的。
0: 奢侈桂林说应该没有五香味的奶茶吧？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你发明一个。
0: 五香味的这，它应该是没有13香的。
1: 有五氧化二醚。
0: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你要不分奶茶的这个国度的话，那么西藏有。
1: 对，
0: 你要不分这个情况，就是地区的话，西藏真有，就是尤其是这种奶茶，哎，特别多，糌粑奶茶配一起，就是让你感受另一个世界，就是真的不一样。
1: 走吧，
0: 是吧？
1: 走，咱俩一块去。
0: 那
1: 走。走，带着听友跟我们群里的朋友一起走。
0: 那组团去西藏吧。
1: 那走一起走。
0: 把布达拉宫搬回来。
1: 不敢不敢啊，嗯。
0: 回到拉萨
1: 啊，回到节目中来啊，拉回来。啊、
0: 行。
1: 好、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就是你每天睁开眼都会买什么啊？是衣食住行的。
0: 这个厉害，这个。如果是会员自动续费受害者，
1: 我也是。
0: 哎呦，
1: 他怎么了？你跟我讲讲。
0: 他说是他每个月都会被扣会员费，加起来158，视频会员、音乐会员、网盘会员、云储会员，还有那个不知道的什么时候买的 APP 的会员，158差不多。但重点是我开的会员我一刻都没用啊。
1: 这位好朋友，你的微信告诉我，我替你用用。
0: 你这个我告诉你，你肯定会用的。
1: 嗯，
0: 你打开，你如果说打开你看视频就觉得哎比别人顺畅，这就是你的会员用力了。你听音乐听到别人不能听的歌，就是你的音乐会员用力了。你的网盘上传速度比较快，那就是你的网盘会员运用了。
1: 就是无时无刻每个角落他都在服务你。
0: 对，你的云储那些会员呢，就有时候哎别人感觉他存个3G的，他上传之后他就比较慢，但你有3T 啊。为什么要知道这么清楚呢？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有。
1: 这些都是金钱的经验。
0: 哎，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我希望台里面能给我报一下，我买了几个这个一些这个我用的较长时间的一些 APP 或网址的这个会员，我以前都是按月买，
1: 嗯，
0: 因为它每个月它也不多，
1: 嗯，
0: 后来我一气之下，
1: 嗯，一气了一下
0: 买了个终身的，我有3个平台买的终身，
1: 吓得给我点开我的某应看看。
0: 我这我刚续的费，
1: 10月16号到期，还能缓两口气。
0: 哎，我这比你时间长。
1: 你这刚续的费啊？
0: 我刚续的费，
1: 借我用用。
0: 行，没问题，没问题。
1: 那个听众呢，可能还用不到，然后先用你的啊。大家如果需要会员来找永杰啊，他刚刚分享的，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0: 嗯，
1: 大家都可以分享啊。
0: 就是
1: 你刚刚那个布拉拉工。
0: 不拉拉工
1: 我的
0: 不拉拉工、
1: 啊、我都气笑了。你们天天都信口开河啊啊，就是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的会员，其实我真的是受害者。就是大家有一个某宝会有一个88会员，你听过没有？
0: 没有。我
1: 以前听过杨姐，她说她有88会员会免，就是你每次退货的运费，但其实我现在网购东西非常少，我现在这个消费水平已经到了西，你知道吧，就已经不在某宝会了。后来我有一天去退了一个物件，我发现哎怎么不要邮费，它上面显示我88会员，我一打开我什么时候充88会员了，那必须要需要88块钱呀朋友们、
0: 嗯、
1: 然后我就点记录，哦10月份，再一看去年10月份，我也是一个账了的和尚摸不着。对，不88会员一年88，然后我一看我总共88块钱就退了一次运费5.9。
0: 哦，就包运费呗。
1: 对，就莫名其妙的被开了，真的是不知道啥时候开的。
0: 他就有88会员。
1: 对，你有88会员。嗯，
0: 那你这个买东西你得先看有没有运费险啊，没运费险东西不买呀、啊、
1: 也做不到呀。
0: 做不到是吧、
1: 嗯、
0: 买个88会员吧。
1: 啊不不不啊，这个不划算，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不划算啊，大家理智消费。
0: 哎，我妻子划算。我妻子买东西推东西特别快。
1: 就是他退的时候会有那个是吧，就是他退的特别频繁是吧。
0: 啊，
1: 他特别频繁，那就按你的那个方法一劳永逸了嘛，就干嘛就有运费险在下单啊。
0: 对，他这个就属于这种情况。
1: 嗯，
0: 先试试，因为他和店里面买东西不一样。
1: 哦，对的，我们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所以无论大家每天买什么都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
0: 嗯，朋友们看一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信在明天啊你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你们明天见。
0: 你们明天见啊。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4: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他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 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他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5: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4: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3: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

0: 守这个瓶子几辈子，守的比其他地方还贵一毛钱。
1: 市民咨询农村电价是否比城市用电便宜？
2: 啊，如果是居民生活，就和城市用电是一样的，都是五六五散，就是五毛六分五厘散一度。
1: 14岁少女身患重病，6年辗转求医，困境中期待社会援手。
3: 这个小孩生病还在合肥，然后就是我们也就是想通过媒体吧，就是多呼吁一下子大家，多帮助伸手帮助一下这位家人。
1: 刚买的啤酒还没喝，为啥还是查出了酒驾？亚都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各位好，这里是亚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垃圾分类才能实现资源有效利用，为了让居民熟练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社区创新推出多种宣传方式，想出了不少金点子。今天咱们到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看一看，他们是如何鼓励大家践行垃圾分类的。
4: 上午，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临水苑小区里热闹不已，社区联合物业正在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可以看到，小区物业创新推出贵一毛行动，吸引不少居民前来参与。
5: 这总共是4.6两，然后市场价是6毛钱一斤，咱是物业收是7毛钱一斤，比上贵一毛钱。然后你这是4斤6两的话是3块2毛。
0: 这个物业收这个瓶子纸杯子收的比其他地方还贵一毛钱，我攒的这个瓶子纸杯子我都上这边来卖。
4: 所谓贵一毛，以废旧书本为例，市场回收价是每斤0.6元，小区物业收购价提升至每斤0.7元，以每斤高出1毛钱的实际福利，鼓励居民自觉做好可回收垃圾单独分类集中回收。此外，物业现场还布置了多款亲子互动游戏，成为小朋友们的热门打卡区域。
5: 请说出一种什么叫有害垃圾？
6: 电池。
5: 真的。
4: 垃圾分类滚滚乐游戏前排起长队，孩子们手持矿泉水瓶向前滚动，瓶身落定后，工作人员会根据相应点位提出垃圾分类考题，包括厨余垃圾包含哪些物品，举例说明一类其他垃圾等生活化问题。只要准确作答，小朋友便能领取套圈，参与趣味套圈游戏，赢取各类零食小奖品。
7: 这个游戏真好玩，不仅套到了西瓜，还学到了垃圾分类。
4: 体验完套圈游戏，孩子们还可以体验垃圾分类幸运大转盘。转盘上标注着各类垃圾分类问答题，转动转盘，根据指针指向回答对应问题，答对即可额外领取精美小礼品与套圈两个。
5: 蛋壳属于啥垃圾？
8: 厨余垃圾。
5: 厨余垃圾。
8: 嗯，
5: 对。
4: 游戏问答简单易懂，贴合日常生活，孩子们在思考答题、玩乐领奖的过程中，牢牢记住垃圾分类知识点，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5: 本次联合物业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创新实惠激励加亲子游戏模式，一改传统枯燥的宣讲，贵一毛行动看得见福利互动游戏，要小朋友主动学习环保知识。我们希望通过这类接地气的活动，提升居民分类意识，推动绿色生活习惯扎根社区。后续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这类活动，持续普及垃圾分类，打造整洁宜居小区。
1: 不少家里有老人的市民都有烦心事儿，子女平时工作忙独居，高龄老人在家没人照看，传统养老又离家远，老人住不惯。为解决大伙儿的养老难题，贵阳县推出社区嵌入式养老新模式，在家门口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不离熟悉的社区，就能享受到吃住看病休闲一站式定心照料，真正实现舒心养老。面对城区空巢独居、高龄老人增多、传统养老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的现实，贵阳县坚持政府引导、社会运营的原则，盘活社区闲置阵地，引进专业社会力量，打造暖心窝养老综合体。
9: 从项目用房配套设施到备案审批，民政局全程保姆式服务推进，还给予我们运营及建设补贴资金上的支持，我们在贵阳感受到了自己人的待遇。正是有政府的支持和引导，

0: 我们才有信心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硬件设施和服务团队。
1: 暖心窝养老综合体建立需求台账、清单消耗，精准对接老人差异化需求，实现养老不离社区。
2: 来这个4个月，已经4个月了，我感到非常高兴。就是儿女谁有谁的事，谁有谁的家，他们没有也不能照顾这小子。
3: 我今年都90了，在这留着呢，比在家吃的也如实，玩的也如实，娱乐的也如实。有时候有病，他们经常呢上到屋来去检查，各式各样的东西都齐备的很，所以在这个天天心胸开朗。
1: 养老综合体里，房间内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紧急呼叫系统等设施一应俱全。公共区域设有中医康复室、综合娱乐厅等功能分区，配备适老化、智能化设备，为入住老人提供了安全、舒适、安心的生活环境。
0: 我们从一日三餐到日常陪护、健康养护、细化每项服务，坚持常态化、精细化运营，不做表面文章，把嵌入式养老做细做实。
1: 今年以来，涡阳县高龄津贴享受3.7万人次，发放资金715余万元，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参与5800余人次，涉及资金400余万元，特困供养人员保障4.1万人，发放资金4731余万元，切实筑牢了特殊老年群体民生保障底线。
4: 强化政策赋能，多元发力，两年来累计发放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1500余万元，建设补贴200余万元，有效破解受到养老机构硬件升级、日常运维的资金难题。同时，我们紧拧养老痛点，深耕嵌入式服务，做实每件民生小事。
5: 今天上午，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上线正风豪峰热线，就群众关心的转供电、阶梯电价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接着关注相关内容。
1: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现在农村电价是否比城市用电便宜？
6: 农村用电这个，我们现在都是城乡一体的这个电价，具体的要看你的用电性质啊。如果是居民生活，就和城市用电是一样的，都是5.6、5.3，就是5毛6分、5.3厘一度啊。这是指这个一档电价，当然还有这个它分为这个居民不同的这种阶梯电价以及你这个分时电价啊，这可以自由选择。这个现在没有这个所谓的农村电价和这个城区电价的这个区别和优惠啊，都是执行统一的这种电价政策。
1: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市区道东一厂区使用的转供电价格在1块钱一度，请问这个电价是否合理？
6: 你反映这个电价问题，实际上这个国家发改委关于这个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供电有关事项通知中已经明确了，这个严禁这个物业也好还是管理方也好进行这种转供电加价，它是这个要严格的把我们电网这种终端这个电价优惠电价政策要到我们这个终端用户。所以这个1块钱一度电，你要这个要经过物业的这种公示啊，他要公示我们交到我们这儿交了多少钱，然后他一共使了多少电啊，每度电的这种均价是多少，然后这个不允许把这种公共用电部分啊来这个分摊到这个业主，所以这个你可以到物业去要求他们对相关电价进行公示。
1: 一位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夏季怎样开空调更省电？
6: 一个是建议你这个空调不要这个把这个温度设得太低啊，我们一般的体感温度这个结合实际情况呢在26度以上啊，26度以上，这个呢会这个有一定的省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用的时候，就是空调开过之后室温降下来之后啊，这个可以适当的进行这种调整啊，不要这个空调一直在开啊。这个另外就是在家里面有人的情况下，我们要把这个电源给断掉啊，这个其实待机的时候也有很大的这种电量消耗。
1: 7月14号，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防诈骗提示，近期有群众收到某某宝附带陌生链接的短信，谎称发放亳州居民医疗补助金，还有陌生电话以医保补贴为由诱导群众打开不明网络链接，此类信息和电话均为诈骗，并非是医疗保障局发布，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联系亳州市医疗保障局，电话0585025522。我市持续强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发放工作，推动各项补贴及时足额直达农户，助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 上半年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0.7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0: 3.5%，惠及农户124.8万户，户均收益1662元。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通过支付宝、各地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进行申请，享受政策福利。14岁少女身患重病，6年辗转求医，困境中期待社会援手。
1: 这个小孩生病还在合肥，然后就是我们也就是想通过媒体吧，就是多呼吁一下子大家，多帮助伸手帮助一下这个家庭。
0: 刚买的啤酒还没喝，为啥还是查出了酒驾？
2: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3: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2: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3: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2: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财政区石河镇木楼村的14岁女孩赵家乐，6年前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并伴随肾炎等多种并发症，多年来辗转亳州、合肥、上海多地就医，高额治疗费让普通农村家庭不堪重负，负债累累。一家子从未放弃救治孩子，镇村两级也多做并举帮扶脱困，但巨大的医疗资金缺口仍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急需社会爱心帮扶。今年以来，赵家乐病情反复加重，先后出现并发症、造血功能异常等危急情况，多次紧急住院治疗。6年求医路，病情反复发作，病症不断叠加，从最初的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到后续并发肌骨瘤，病情顽固且治疗难度极大，让一家人饱经折磨。
4: 现在我到上海那边都瞧了，都花了100多万，400多万。现在我在合肥这边嘛，都是治疗有2个多月了嘛，现在手里没钱了，都是不？都现在那边又欠了20多万了。也没办法了，都是不，亲朋友该借的都借了，都是不，大队也没啥办法，都是不，镇里面也都不也低保啥，也都该想办法，该想都想了，都是不。
0: 6年来，家人24小时贴身照料患病女儿，即便生活困顿、负债累累，夫妻俩始终不愿放弃孩子的治疗。母亲更是毅然表示，若有肾移植机会，愿意捐献自己的肾脏，拼尽全力为孩子争取生机。
5: 尽自己能力，能给他治就给他治嘛，不可能给他放弃啊。
0: 据了解，赵刘涛一家六口自2020年孩子确诊患病后，镇村两级第一时间启动帮扶机制，精准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不仅为家庭4名成员办理低保、申请水滴筹助力医疗筹款，还为其考上大学的长女申请助学帮扶、各类专项救助资金，多做并举缓解家庭压力。
1: 镇政府应该是民政那边也给他申请了一笔钱，也是都是打到他本人账户里边。就是我们村里，他只要是能享受到的、该享受的、能享受的，我们都会尽量帮他。确实，这家子也瞧病瞧了6、7年了，也不容易一个小孩。这个小孩生病还在合肥，然后就是我们也就是想通过媒体吧，就是多呼吁一下子大家，多帮助伸手帮助一下这个家庭。
0: 面对该家庭长期重病致困的现状，石河镇党委政府持续加大帮扶力度，依托低保三重医疗保障、临时救助、教育帮扶等多项政策精准兜底，近期还为其申报急救难专项救助，全力为家庭减负。
6: 我们现在是这个党委政府和村里面 就是我们详尽。

0: 些办法，能够帮助这个赵刘涛和他的这个女儿，啊，和他家庭度过这个难关。但是呢，由于这个疾病，这个花费过大，啊，属于是这个慢性疾病，啊，这个缺口还是很大。所以呢，这个在此，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人士，能够献出一份爱心，啊，能够真真切切能帮助这个赵刘涛一家度过这个难关。
1: 六年坚守，母爱父爱，坚韧伟大，基层帮扶，暖心护航，费用困住了这个努力求生的家庭，却困不住一家人不放弃的希望。如果您愿意伸出援手，帮助少女赵家乐战胜病魔，度过难关，恳请奉献爱心，为这个困境中的家庭点亮希望之光。不少司机呢都有个误区，喝了酒之后呀，睡上一觉，歇够大半天，身上酒气散了，开车呢就没事了。前几天交警夜查酒驾，就查到一位抱有这种想法的车主，早上白酒啤酒混着喝，睡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出门还是查出了酒驾。
2: 7月17号晚上10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在市区古泉路农贸城路段开展查处酒驾统一行动。
3: 反正法院要叫车，就是说误拍他，法院驾驶员饮酒轩逸，当时问驾驶员喝酒吗？驾驶员自述是没喝酒，并且是随身拿出一瓶啤酒叫我们看，但是我没来及喝了。
4: 你下来驾着车呀呢？
3: 但是我们做进一步检测的时候，发现驾驶员还是有酒精，于是之后我们也对驾驶员进一步检测。
4: 驾驶，有没有看到的车？
5: 对不起。
4: 刚才说的
6: 咱家人
4: 经呼吸的进入检测，这个结果是无论也实验的进去后驾驶机动车。
2: 交警调查发现，驾驶员忙完琐事已经是17号早上了，在家喝了白酒搭配啤酒之后睡了整整一天。
6: 早上喝了酒到现在我到这吃了十个事吧，
4: 哎呀，啤酒吧，有
6: 黑啤酒，黑啤酒，黑啤酒。
7: 你早上搁哪喝的？
6: 我搁家喝的，
7: 自己喝了吗？
6: 啊。
2: 驾驶员睡到晚上，自以为酒劲儿已经过去了，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出门去买夜宵。
3: 是在农贸城附近又买了啤酒加烧烤，准备返回家中是再次饮酒，然后结果在途中被查获。
2: 人睡醒不等于酒醒，每个人代谢酒精速度不一样，哪怕间隔10个小时，体内依旧可能残留酒精。
3: 针对任某酒后驾驶行为，我们将对其处于驾证暂扣6个月、一次性记12分，并且是罚款1500元一个处罚。
1: 上周末，在亳州市人民医院，一对来自阜阳市阜南县的患者连连点赞，得益于我市与浙江省肿瘤医院的深度战略合作，众多顶级肿瘤专家在亳诊治，让皖北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同质化诊疗服务。
8: 家住阜阳的刘宝芳早年患上宫颈癌，2022年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进行了手术，术后恢复良好。放在过去，每一次复查后续治疗都要驱车赶往杭州，600多公里的路程来回，不仅耗时耗力，还给家庭增添了不小的负担。
9: 那以前我们都要往浙江跑，往杭州跑，都是复查要往杭州去，就是放疗啊、化疗检查都要往杭州跑。再到这里以后，那省事很多了，方便好多了，确实方便我们老百姓。
8: 7月18日，浙江省肿瘤医院专家朱涛带领妇科肿瘤培训团队来到亳州，开展2026年妇科肿瘤专科医生培训，并在我市开展手术指导专家义诊。
10: 那我们还有一个带教的任务，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肿瘤的高水平的技术培养给我们当地的肿瘤医生，能够让他们能够学习到高水平的诊疗技术。
8: 除此之外，一大批前沿肿瘤临床科研项目也将落地亳州，患者不用外出就能用上抗癌新药，享受国内前沿个性化治疗。对于老百姓关心的后续就诊问题，朱涛表示，专家工作站长期扎根亳州，自己也会经常抽空过来坐诊、做手术、代教培训，把帮扶工作长期坚持下去。
10: 我们也让我们亳州人民医院肿瘤医院的自己的医生啊，到我们浙江省来进行培训学习。那这样的话，通过人才的培养教育之后，我们能够更多的解决我们老百姓的问题。那这样呢，也就免于一定要奔波这么远， 到我们杭州啊、上海、北京啊去就诊了。但是我们这个团队，我们相信一定会生根在亳州，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的老百姓。
1: 炎炎夏日，不少人经常感觉到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误以为是天气太热导致的疲劳。其实呢，大概率是体内寒气堆积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教大家一种家常茶饮，可以轻松化解夏日隐形寒气。
8: 进入夏季，持续的高温天气让大家离不开空调冷气，生冷寒凉的食物也备受青睐，但长期贪凉也会让寒邪悄悄侵入身体，淤积在体内无法排出。起初并不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表现，但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四肢发沉、精神萎靡、体虚乏力等不适症状。而一款简单易做的姜枣茶就是夏季驱寒养生的绝佳选择，使用的原材料也很家常，制作简单，适配大众日常调理。
5: 夏季暑热，空调生冷饮食成为日常，寒邪容易侵袭人体，引发全身乏力。中医讲究寒则温之，生姜具有温经散寒的作用，红枣具有补益气血，两者搭配在一起炖煮，饮后可以使身体微微发汗，驱散体内积留的寒气，是很适合夏季日常调理的食疗方。
8: 用生姜和红枣慢煮出的姜枣茶温和滋补，饮用后不会燥热上火，只会让身体微微发汗，通过自然代谢的方式把夏天积攒的冷气寒气逐步排出体外。不过养生食疗讲究因人而异，并非所有人都适合饮用姜枣茶，盲目跟风饮用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可能加重身体不适。
5: 姜枣茶也不是适合每个人，对于一些湿热比较重的患者不建议饮用。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0: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0: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怎么样，来一个？
1: 我要一个。
3: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

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欢迎大家就邮政服务、快递的寄递，包括寄递安全、消费维权、农村的寄递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市工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是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胜清。杨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6: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邮政管理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5: 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留言。一留言说邮政快递太慢了，关于这个留言，哪位嘉宾可以来给他进行一个介绍？我们平时邮政快递它的寄递的这个时间跟什么样有关系？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介绍啊。喂，你好。
7: 喂，你好。
5: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是上一期我反映过，我的快递经常有人不送到家，送到驿站。
5: 嗯嗯。
7: 但是呢，你像邮政处理，你怎么可能把我的号码公开给所有的快递公司？每一家给我都打电话了，就是中通、圆通，这个什么运大、顺丰。您处理问题，邮政处理问题了吗？
5: 他给你们打电话的话，是就您这个寄递情况给您做描述，或者是歉意表达，还是什么意思呢？
7: 当时我反映问题，你比如说啊，我在康美，康美那边有驿站，就是你像其他家有几家人家

0: 啊，确实也可以，人家
1: 嗯，
0: 也给你送，对吧？像邮
1: 嗯。
0: 政啊，像什么院这个总统啊什么，有一个那个顺丰那个越南，人家是有一个驿站，就是你必须去啊，你去早了也没有人，去晚了也没人，然
1: 嗯，
0: 后中间也不给你送，对吧？这是事实吧？另外，我们家住万达公园，万达公园几乎所有的快递，除了顺丰给比这个京东。他们没有上门的，就是撂到2号楼的驿站，或者是门口的一个水果店，对吧？
1: 那您现在主要就是反映您上
0: 对
1: 门。
0: 吧？你们一个主管部门是管理问题的，那你怎么可能把我的手机号码公开，然后让所有的这个快递公司给我核实一遍？那你说这个我这个问题，现在哪一个手机号码不都管查出来快递单号吗？你们自己不会自查吗？非要他们打电话骚扰我吗？能有这样处理问题的吗？你一点脸都不要，
1: 好，我
0: 啊？
1: 们在表达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描述事实，请您用文明的语言来反映
0: 我
1: 问
0: 问你
1: 题，
0: 个，
1: 好吧？如果说您这样情绪不稳定的话，那怎么样去进行沟通呢？您现在主要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基地服务，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是不是邮政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反映您的问题的时候，泄露的您的电话号码，造成您产生新的困扰。就这个两个问题，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做个介绍。哪位嘉宾可以就他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回应？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二级主任科员蔡以强来给您做介绍和沟通。
2: 牛先生，你这个说上一期这一块儿在反映的这个情况，请问咱怎么称呼？
1: 啊，这样没关系，咱们就可以把他这两个情况，就他现在主要觉得第一次他反映问题之后，他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啊，不应该把他的个人的手机号码把给这个所有现在运营的一些快递服务企业，这样的话造成他更多的困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可能存在一些他不太理解的地方啊。第二个问题可能也就是关于这个基地服务这一块的话，怎么样？
3: 这我来说一下，
1: 好，那我们还是
3: 我来
1: 有请
3: 介绍
1: 袁
3: 一
1: 局
3: 下
1: 长。
3: 这个。我上一期我记不太清了，但是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反映到具体单号，没有反映到具体哪个企业。然后刚才他提到，他很激动，他提到这个用电话号码可以查询这个寄的快件单号，这个是我们是查不到的。因为他们电话号码，这个世纪公司了，先进公司有他自己的一定的权限，必须到审计或者说是他们另外的那个，甚至是总部才能查到，而我们邮政管理局呢，更是查不到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可能是这一般的在桥城都是转到桥城去处理，他们转到企业，你又没有具体的这个单号，所以他们呢，只能说是你们来查一下子，有没有这个没有按时投递的？对，这位用户，
1: 但是他确
3: 有
1: 实，
3: 可能是这种情况。
1: 但是他觉得可能确实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困扰。咱们在下次处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办法呢？蔡主任。
2: 在这一块儿，这要是这个我们，针对于这个有特殊需求的人员啊，我们会对他的这个手机号啊进行一个进行一个标注。啊，针对特殊需要的啊，我们也不需要联系啊，就直接进行投递上门。
1: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的话，就是关于这个投递上门服务这一块的话，咱们接下来有没有一个整改的措施啊？
2: 上门服务这一块，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按需投递，按质投递啊，根据不同的需求满足这个他们个人的定制化的一个这个应用需求啊，我们还是一贯都是这个政策。
1: 这位听众线上嘉宾给您做的介绍，您还有疑问吗？
0: 你想啊，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你全亳州有多少驿站？就是有人不在家，你可以说撂驿站里边，这最起码来说啊，也方便了你这个快递员的投递时效，你也方便了这个用户，是不是？但是有很多人就是直接给你扔到驿站，这种情况占80%。你想想，我曾经去过很多驿站去了解过，而且也给他们快递小哥去沟通过。首先，我们不是对一个群体或者说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什么一就是一群人， 有什么建议。

0: 这个意见，
1: 嗯，
0: 也没有对他们有多大的意见，只是说，你像有很多家里边是有老人和孩子，他不方便去出门，
1: 嗯，
0: 对吧？如果说你可是说我在上班期间或者怎么样了，家里没有人，我给你投递到门口，容易丢，容易坏，
1: 嗯，
0: 对吧？你放驿站，我们能理解，就是大家都很忙，不是说谁非要投诉谁，
1: 嗯，
0: 而是说作为主管部门，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反正他们。驿站那边有合作的驿站，直接每次都往那一扔，每次都往那一扔。久而久之，现在老百姓都认为快递就应该去驿站拿，没有上门这一项了，是不是？
1: 好，蔡主任。
0: 那我们作为一个这个用户，那就是你作为一个管理部门，这个情况正不正常？对吧？你从哪一天开始管，叫做这个事儿？那你们现在不是没管吗？那么多驿站出现了，每次快递都扔到驿站，然后，由这个用户自己上门去取。
1: 嗯，好，
0: 对吧？
1: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他讲的什么时候开始治理，第二的话对于存在这个普遍现象，尤其是家里面存在有小孩或老人的，就比如说特殊情况的这些情况该怎么办？好，蔡主任。
2: 关于这个投递的情况啊，我们也做过相应的一个调研啊，我们了解过一些这个工作的，就是上班的，一些做生意的，家里面有一些这个孤寡老人的啊，甚至于这个独自宝妈的啊，这一块他们对这一块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上班的，他有这个上班的时间啊，朝九晚五啊，他可能这个对这一块上班的需求不是很大。第二种，像独自在家的老人或者这个是独居的这个女性，她们也是不愿意这个去送货上门的啊，她不想把自己的地址和信息泄露给外面的人员啊。针对这几种情况呢，是吧，我们就是并不是所有放在驿站的都是没有经过同意的啊，我们前期让这个我们每个驿站它覆盖的有一定的范围啊，对，让这个驿站对每个对他辖区内的他的服务范围内的客户啊进行一个了解之后，你是需要送上门还是需要放在驿站来取啊。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做了一个让他们做了一个调研啊，就是这对那些需要送上门的，他们是已经标注好了的啊，他的这个件到了过之后就直接投递上门啊，其他的说可以放在驿站的啊，那么就是放在驿站，并不是说我们看到的到这个驿站看到这些件儿都在驿站啊，就是没有经过别人允许。
1: 嗯，对于嘉宾的解释，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或者是您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0: 因为他自己个心，他说的这些话他自己个心。
1: 啊，
0: 你调查，你啥时候调查了？调查谁？你敢不敢公布一下子？你一天到晚的你忽悠我这儿了吗？我一天到晚在康美桌上，康美桌上可有上班时间。
1: 好，关于康美中药城这一块的话，我们打不打算开展一些这个专项的再一次的调查
2: 啊？可以，这个回去我们对康美中药城这一块啊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调查，
1: 好吗？这位听众，
0: 前面到边上都有人。
1: 好，关于您说的康美中药城这一块的专项调查的话，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再次开展，也希望在线下调查的时候，您可以提供更多的建议，好不好？
0: 好
1: 的，那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啊！再来关注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那
3: 我说是这样的。
1: 嗯，
3: 我是从买的药，搁网子上，订的药，是邮政快递，寄的，寄的大概有多点，十二天就没到。
1: 哦。
3: 我你不会查，我是六十多了，我找外边的一查呢，他不从深圳寄过来的，从深圳寄过来有十二天，我一查，他丢失了，找不着时候他给我失迷了，在失迷的过程中，为何不给我当事人联系？我请问一下领导，我又怎么回事？
1: 好，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是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运营管理部经理苏航给您做沟通。
4: 你好，这位老先生，请问
3: 你好
4: 啊，请问您那个具体的地址是在哪个地方？
3: 我在德仁街24号华一楼办事处。
4: 啊，华一楼是吧？你这样，因为我刚才听了，您这个年龄偏大是吧？你这样，我们线下地。

0: 十年啊，我们就跟您联系，然后到您那个实际去看一下，去查一下这个实际情况。啊，如果涉及到90岁赔偿的话，我们会积极的进行理赔。
1: 不是，你听我讲，
0: 哎，
1: 从就得有10天没记得，我请问一下刘总，您这个邮政快递咋这那么慢呢？
0: 老先生，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邮政快递的时限呢，应该说我们是整个行业是能达到基本那个水平的，像沈炼到这个基本上我们是3天左右。你这个可能
1: 是领导，我这一跟网上一买，我寄做邮政，我都这些，那邮政不管用，真不管用，太慢。我一上网，你寄做邮政，他们都管明白。我让你寄东西，你迷眼了，你起码说你得给我当人联系。我跟俺那外边一查，周转时候他迷眼失迷了，失迷了呢，我钱不多，我找人我退掉了。我要返回来了，起码说您这是您自己的失职，被人干了这，哥嘞。
0: 好好好，我们诚恳接受您这种批评啊，但是还具体的这个还要看这个我们线下跟你联系过后，然后看实际这个单号他们整体的这个流转情况啊，我们作为判断啊。
2: 嗯，苏经理，
1: 我逮那天24号，你管我查查。好嘞
2: 、好嘞，好，再见啊，祝您生活愉快。我们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2: 3号线上听众朋友，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不是我嘞？
2: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
3: 哦，我听我今天是邮局上线，我想问咨询一下各位领导。
2: 嗯，
3: 我在网上买一个6米的够水果的那个就是杆嘛。
2: 嗯。
3: 然后买过来过之后，觉得有点不合适。
2: 嗯。
3: 我退了，到于这个到这个邮政局退回了。
2: 嗯。
3: 他说嘞，你这个超商费加20啊，我理解，有了一项。但是他说的前面带个刀，他说的你另外加30什么道具文件费，他说你要交这个只能给你邮出去啊。
2: 哦，
3: 我问一下有没有这项规定呢？
2: 哦，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有请市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国内业务部经理葛卫峰给您做介绍。
4: 啊，这位朋友你好啊，感谢您使用我们邮政的服务啊。这个刚才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如果说像按这个寄抛的标准，如果说长度啊到达了超过标准了，会有这个寄抛的这种要求。但是如果说像这种带刀具的，或者说要适用这另外的费用，这肯定是没有相应的规定的。同时如果有刀具这种管制刀具的类似这种产品啊，是不允许邮寄的。第一个呢，肯定是没有这种加收费用的这种相应规定。第二个，如果说这属于管制刀具一块的，是不能够邮寄的，不能通过寄递的渠道来发送的。如果这样吧，如果你方便的话，把你的电话留在导播这边，事后呢我们将第一时间联系，看你在哪个邮局、哪个网点来进行交寄行为，然后我们的邮局的工作人员产生这样的行为，然后我们将第一时间呢按照这个相关的要求、相关的规定跟您做好解释，同时对相应的人员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这个要求，然后我们做出规定，按照规定做出相应的处罚，你看合适不合适。
3: 对，我的要求是这样的，当时就那是3月27号，我去了，我也没给他争执。他说的呢，他说这个刀具这给你付粮，他不管邮出去，不管寄出去，我说就不寄了。另外一个原因说呢，他说你给他拿几个钱，想办法看能不能寄去。他给我这样讲了，我拿多少钱呢？他说你另外加30，搁多50块钱给你寄出去。他这样给我讲的。
4: 这位朋友你好，这个事呢，我们将追查到底，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问题发生啊。不管他是采用哪种方式、哪种行为，像这种管制刀具，不允许邮寄，是坚决不允许邮寄，绝对不能流入我们寄递渠道。
3: 我知道，这个我理解，不能邮寄，但是我也没给他争执。
4: 对，
3: 我拿过来过之后，有这个外地干这个同行嘞，他说了，你依着这个上门提货，就可以了。但是我寄出来没花钱，我就问一下咱那个邮政管理局，像这个线下这种行为，他这个忽悠这个来忽悠啊，这个消费者，就是说拿钱都能寄出去，不加拿你都寄不出去，他是不是这种违规操作？
4: 如果他有这种行为是绝对是违规的，啊，没有任何可辩解的东西啊，我们将一查到底。 您放心啊。
2: 我这边打断一下，就是您寄过来的时候，它是包括您说的寄递其他的部分吗？如果说寄过来的时候包括整体的是一样的，那可能包括有位网友就说，那关键是怎么寄过来的，能寄过来的话为什么不能寄过去呢？就是所以这位听众，您是又新增了一个东西，还是原本就是一体的寄过来的？当然无论是哪种情况，就像说的，就出现工作人员说你加钱就可以寄走，
4: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2: 不被允许的。
4: 对对，
3: 对，我寄过来还是原件，还是那么多东西。我打开看完之后，我就是说他那当时退货保险费嘛，然后我给他寄过去了，让下边邮局，我一般都往那去就是说到那邮局，然后他并不是一次了，而是就是说这一次要的太多了，以前我都能接受，他需要这个缴我的30块钱，不涨30块钱就寄不走，涨30块钱就寄出去，这种行为我就说邮局有怎么规定呢？我想问这个问题，都知道。
4: 这个是这样的，刚才正好我们主持人也说了一下，然后我们有网友在反映这种产品是怎么寄到这边来的，为什么我们这边不管寄，或者最更恶劣的是为什么拿了钱就可以寄。第一个我刚才那个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拿钱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啊。这个另外一个，再从这个邮政管理局对全国的邮政快递企业的相应规定，这种产品是绝对不允许进入寄递渠道的。从我们这，从我们亳州哪怕全国车这边寄，这个都不是允许的。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允许有这种口子来开出来的啊。
2: 哦，就是
4: 朋友啊，对，
2: 你们在聊的时候刚好也有网友是留言，就说那商家如果说就是售卖这些道具的话，是不是因为有备案所以个人可以寄，那如果说自个人就是作为消费者是不能寄递，是这样的吗？
4: 在商家这一块的，就是有备案，
2: 嗯，
4: 也是不允许寄的。如果他这种产品在我们的净现寄的规定里边，不管是谁从寄递渠道都是发不出去的。对啊，
2: 好吗，这位听众？
3: 对，好、
4: 对对，一定要协助我们把我们这，如果是我们行业有这样的行为，一定要协助我们把这种行业这个行为给它坚决制止掉啊。要感谢你啊。
2: 好嘞，好，再见啊。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么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飞进月的空隙，时而的自己，时而的迷离，逐渐失去意义，我已无法再操控自己。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侠

0: 好的，傍晚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观看的方式，例如说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可以通过观看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当中。
0: 是的，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0: 好在大家等来了节目，
1: 就是没来的都来了，该来的都没来。
0: 对对哦就是、不是说听那个听众朋友啊，不是说听众朋友啊，哦、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主要是我们俩不该来。
1: 不是不是，我说是雨。
0: 对对对啊，没有所指，没有所指啊。
1: 不该来的是热天气，他来了是吗？该来的雨他不来，你说受人气人不气人？小夏同学，忍耐一会儿啊，别着急啊，好吧。行吧，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每天大家的生活啊、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需要注意的点，尤其是一个点，什么点呢？就是说。你每天你应该都是为什么来消费对吧，你每天都买点什么、
0: 啊、为什么消费啊？
1: 为了什么消费？
0: 为了我的胃在消费为了消费而消费就大家能不能懂我这个点、就是首先为了填饱我的肚子在消费，然后为了消费而消费。就是必须得买点什么，今天不买点什么过不去
1: 啊，这你是这种消费观？
0: 对
1: 哦。还有的这个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就是小孩子的国窖现在叫做冰红茶，说成年人也爱喝，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也爱喝这个东西。早上的时候呢起睁眼啊，起来睁开眼就得上超市买一瓶
0: 冰红茶。
1: 哦对，冬天呢买凉的。
0: 嗯，
1: 冬天记住，冬天买凉的。
0: 冬天买凉的啊、
1: 哦、对，然后呢夏天呢也买凉的就纯粹都买凉的。我说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个常温的呢？他说常温的冰红茶不好喝。但绿茶可以买常温的。
0: 我赞成。就是冰了的冰红茶特别爽口。我跟他们不一样。就是我得买大瓶装的。
1: 哎对。
0: 过瘾。
1: 不是说什么这个大瓶那个干嘛是更有性价比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咱不差那一点儿是吧，就一丁点儿的，咱不差那零星半点儿的，咱主要干啥，咱主要是讲究性价比是吧。
1: 对。
0: 而且就是说实在的啊，就是不考虑这个糖分跟热量以及健康的话，哎，冰红茶的口感那真的是美哉美哉。
1: 对，冰红茶和绿茶这两个真是王者。
0: 还有那个茉莉清茶。
1: 哦，有，
0: 对你稍微就是清甜口的，然后清着喝起来特别清爽，其实你吃下去好几块糖，
1: 老甜了、少吃点哈。这个爱吃香菜说为什么还要穿西装好看有气质，我俩谁穿西装了、
0: 他说有姐姐夸说今天的造型好看，那我就勉为其难说肯定夸我嘛，造型了都 OOTD 了是吧，
1: 肯定是、
0: 对，然后这个就我们俩主要可能因为黑色统一了，所以看起来比较和谐啊。我这个是个枪口，枪领，来来来我给你展示一下哈，完了上链接了又
1: 哇真是青山你哥哥哭什么，你哭什么，我就是我，你哭什么？这人
0: 怎么还你的永杰了？我弟妹同意了吗？你的永杰啊？怎么了？
1: 我同学
0: 啊，你同学算了，男同学女同学呀？
1: 男的，谁、哪个女的叫青山啊？哎呀，真是前两天刚见、这两天你反正是见不到我了啊。这两天
0: 他一会儿要开会啊。
1: 对对，明天会要开会，
0: 我给他作证，他一会儿要开会，他明天也要开会啊。他星期六可能还有工作啊。
1: 啊，小河帮上游说喝酒不冰最难喝了，啤酒不冰最难喝了。
0: 啤酒是吧？
1: 你得看你的胃。我告诉你，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呢，他不能喝凉的。这天喝常温啤酒，我真的是见过。喝常温啤酒有一种是口感要比要是冰的要爽很多，就是那个口感，你喝进去那个啤酒花就马上就炸开了，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股芬芳的味道进入到你的胃当中。你要是不喜欢喝凉的那种，刚刚好，很合适。但是这样热的天呢，谁不愿意喝点凉的呢？
0: 怎么讲呢？
1: 那就是那个刺激感到食道到胃那种凉爽感，让人觉得特别爽。
0: 尤其是第一口。
1: 对，解放。
0: 对。就我一直有一个诟病啊，我一直啊、他说啊、看到了啊、不敢，就这个称呼咱收回去。王台楼上在十楼要生气了，拍桌子了。
1: 他刚从王台办公室出来，
0: 对，刚从王台办公室出来下来，可不敢啊。
1: 牛总说别聊没用的，就聊聊地里的庄稼是浇水还是等雨。我们俩这聊的是有用的。民生类的问题，你可以关注到《药都吃空》当中有一个走进农家节目组啊，这个、类似的那种新闻都有啊，好吧。
0: 关注一下，其实最近我们就是一直在这个多方努力，包括气象部门嘛也在努力啊。今天早上还会有一个临时增雨的作业的一个通知，那可能根据不同地区的条件，它可能没有达到这个增雨作业的这样一个需求，那

0: 具体的可以和气象局来联系。嗯，
1: 昨天晚上我都叫我的钥匙的腿砸到房里边去了。
0: 对，
1: 我昨天晚上都开始下，但是这个雨呢，它一直往后推，咱也没办法。
0: 今天16点左右的时候吧，15点30左右的时候，我们还收到了气象部门的这个暴雨，就是暴雨的一个预警。但是在17点20左右的时候，这个预警就取消了。就所以我们才有了开头那一段说是不是下呀，下了什么样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变相的进行了回复啊。
1: 对，
0: 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每天都在买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来看一下群里好朋友
1: XAF 说骑驴看账本，什么走着瞧吗，什么歇后语。
0: 我跟他不一样，我脚踩西瓜皮，
1: 等等，溜溜溜。这个到底是骑驴看账本还是骑驴看账本？
0: 快给他科普科普。
1: 不，我这个真不知道，我听很多版本都有。到底是账本吗还是账本？你要是看走着瞧，那肯定是账本，是吧？我先记你的仇。你要是账本，就说明这个人很豁达，在走着瞧。
0: 他把自己两个都说通了。
1: 对对，所以到底是账本还是账本？我认为我第一次听出来是骑驴看账本，就说明这个人很悠闲啊。行啊，那继续来看我们群众朋友都会买什么每天。哎，王杰老师每天必须要买什么？
0: 我每天必须买的就是胃里的呀，还有必须要买点什么呀？
1: 啊，就吃的这类的。
0: 对
1: 啊，
0: 就必须要买点什么，就各种零食，各种好看的，各种小物件啊。你如果说咱从这个吃穿用度来说，你首先这个吃的方面啊，就是例如说咱们在有食堂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我就必须要买的就是咖啡。
1: 对对对，
0: 就是打工人的精神饲料
1: 啊。我和你这个不一样，我现在我惜命，你知道吗？我中午会运动，运动的话就会大量出汗，我现在都买电解质喝，每天必须要买
0: 电解质呀，
1: 每天必须要买，就是不买我觉得我
0: 这个运动量相当可以啊。
1: 就这真的是真的就是就透嘛，我中午会有三件衣服，第一件穿着去，打一半换一件，打一半换一件，然后到最后走的时候再换上那个干净的那件，三件衣服全透，来的时候再穿一件。虽然我 T 恤穿这么多就是因为这个，
0: 就是大家快夸他，夸他的 OOTD。 虽然说换了三件，中午是三个可能都是黑色的，但他真的是准备了三件。
1: 对，那就是速干衣嘛，那属于是啊。
0: 对，我们有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有，然后这个什么？你不看字吗？再看呀！啊，
1: 张总，你发的事是
0: 他说这个，
1: 不是
0: 人家说了唱看唱本吗？
1: 不是你，他不是张总发的吗？你们不看字吗？你说的是哪个事儿啊？啊，
0: 我理解的是不是刚刚那个骑驴的事儿是吧？
1: 不是，这个骑驴的事是归零说的吗？要是骑着驴，干嘛？啊
0: 啊，是吧？
1: 没事，因为真的有点这个。
0: 我们做一下阅读理解，不好意思啊。
1: 哎，是不是最近这天热的，大家的心情都老不好了？
0: 最近就感觉到就是就是欲言又止，食欲不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1: 一出口三个成语，
0: 然后窝窝囊囊受了很多气，然后一气之下一气了一下，然后不了了之，就是我最近的状态。一气之下刚想拍二人起，然后呢突然间想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
1: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溜溜溜溜，你说这个问题啊，就可以直接到这个有关部门直接去反映，就是直接去举报啊，反映，
0: 直接打电话就
1: 查封他的店，这个是饮食安全不可避免啊，就是不可让他是再生啊。
0: 就是安全大于一切，包括食品安全。好。
1: 高静说这几天他买了好几个枕头在试用中，我哪天试用好了告诉他啊。维娜说你是不是颈椎不好，啥样的枕头都觉得不好用啊。我就是那种颈椎晚上睡不着。
0: 哦，晚上睡不着跟颈椎有关啊，不是跟枕头有关啊。颈椎不好，然后呢跟枕头有关，是不是
1: 睡着不舒服吗？难受，辗转反侧，左动右动都不舒服。
0: 那你几点睡？
1: 什么几点睡，就正常点嘛，要10点钟、11点、12点都有。
0: 家人们，10点、11点、12点，他说他睡不好，我们2点、3点的，至于此何地呀？
1: 你明星都那么年轻吗？
0: 那可不嘛，
1: 哎、
0: 我们
1: 两三点，
0: 我们还知道冰红茶还得冰，我们还知道喝冰水，还知道喝电解质，是吧？
1: 哦，这年轻状态就能吃冰、哦。
0: 我们不提倡大家就是过度的嗜冰，因为说实在的，今天是大暑节气嘛，大暑也就意味着其实就是一年中最暑气最热的时候来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尽量的去温和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就是吃冰啊。有的专家说了，就是。拒绝一切凉的，但是我们说不可能做到那么绝对啊、大家尽量的就是少吃冰，尤其像我们这样的，然后就又是电解质水啊，又是各种冰的，是吧？不离手，你看我们都是，哎，不提倡啊，不提倡大家啊。
1: 我老养生了，我喝的都是温水，甚至热水都不喝，喝的温水。
0: 养生，
1: 吓人不吓人啊？打电话没打通，看到之前咱视频有去检查的啊，那就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
0: 可以的，你也可以打五二三六七八，我给您发过去啊，都
1: 是可以的。他能记住五二三六七八，这就行了。
0: 可以的，可以的啊，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
1: 维纳说，我买了一个玉石发热的理疗枕，中午午休的时候呢，插电使用一个多小时，终于在午休后头肩膀疼了。是
0: 疼了，终于不在午休后头肩膀、
1: 啊、
0: 头疼，肩膀痛了。所以他
1: 我真是老了，我都有点花眼了，都开始这是。我的妈呀，我看不清了。
0: 我给他买一副老花镜，全款。
1: 我贷款，真是你说那话，不让你买，我贷款买。
0: 好。
1: 他这个
0: 自力更生是吧？
1: 你这个头肩膀。不得劲，那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冷空气吹得多，就是空调开的时间长啊？
0: 有可能空调对着吹了，然后太久了都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没休息好啊。我们俩现在变身这个把脉问诊了，人家跟我们分享好物呢，说买了什么，但是咱啥家庭啊，咱买了好几个枕头试着用，咱天天买枕头啊，就为了拥有一个好睡眠啊。
1: 我不说其他的，我们家床上最少有十几个枕头，
0: 放哪儿呀？
1: 太多了，
0: 枕头都平铺在床上了。
1: 我告诉你，每天在睡觉之前，我闺女两个，我妻子仨，我仨，这都已经
0: 9个
1: 了。
0: 你们那个宝现在分床睡了没？
1: 分床睡了呀。
0: 分床睡了，然后就你们床上是6个，宝床上是3个，
1: 然后呢，
0: 合计9个枕头。
1: 然后还没买那种垫腿的枕头，长枕头，会一人买一个，而且呢。还买了2个那个抱枕，就是那个凉凉的那个冰丝的，
0: 对，
1: 然后可以
0: 抱
1: 着抱
0: 西瓜那种，对吧？
1: 哎，对对，就抱着那个、啊、你想想这就十几个了。
0: 然后还有 U 型枕，
1: 14个了。没有 U 型枕，我们家不用。
0: 前两天当那个我们运动会的时候，当评委发了 U 型枕呢，
1: 这不在这儿了吗？
0: 啊，我拿走啊，
1: 在这
0: 马上送给听众啊。
1: 好的，
0: 闲着也是闲着啊，加太多了啊，
1: 原汁原味儿、啊。流动
0: 全新，我刚想说全新款来着，这怎么就原汁原味了啊？
1: 全新的汗嘛，这是、
0: 啊、全新的汗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就是你每天都会买什么，或者你最近买了什么啊？对，他枕头也很多，温娜他说我枕头换的可多了，家里现在10几个，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就你们这些枕头真的是每个都有用吗？你换下来的枕头放在哪里呢？或者说是你是就是。旧的会扔掉吗？还是说旧的我依然还会用，还会再添置新的？
1: 还会用，就不会扔吗？你比如说啊，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每天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就是那个荞麦枕，那个枕头呢可以塑形，因为我睡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高的高度，基本上和床持平，但是也不能完全持平，完全持平不舒服，稍微高一点。那个枕头呢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我少晃两下。它的位置就高点，我多晃两下它就下去了。
0: 就是它每天是手动可控，
1: 我手动来调节，对，
0: 哦，手动可控，
1: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颈椎非常贴合，相当贴合。然后呢，那不是3个枕头吗？2个，一个是放左腋下，一个放右腋下，腿下面还放一个那长枕，然后呢再盖上被子，这你左一动有东西，右一动有东西，挺舒服的。
0: 这多没安全感呀！
1: 这多有安全感呀！
0: 对，这是在单位或者在哪儿多没安全感，在家要把自己给固定这么好。
1: 不是啊，你看你放哪儿都不合适嘛。平常要有地方放嘛，就是那个女儿以前睡过的床，现在都成了我们放枕头的地方。就晚上要睡觉了，就你就看把那枕头在床上咻飞过去一个，咻飞过去俩，就这种情况，全扔那床上，孩子反正不睡了，扔床上当个置物架用。每天反正睡觉之前再把那枕头拿回来，就这么哇塞，真是
0: 我不能想象，真的我没有这种经历。我听到大家好像都一样，你看他们，我们群里的好朋友也是，他们家都10几个，他说我也有7、8个了。前阵子搬几个， 那这个我有话语权，就我前几天也扔了几个。
1: 嗯，
0: 就我在这个，他刚刚我们有人朋友网友说这个是不是说，他说你家那口子是不是有头油？往上看，往上看，对。

0: 说俺家那个天天给他换枕套，买好几对儿给他用了，给他专用啊、嗯。
1: 是男生就容易出头油。
0: 对，就会颜色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同样的同一时期换的被单，他的那个枕套上面那个颜色就会特别重一点啊。
1: 不是你这就睡在那儿，还有就是人形的那个
0: 有，我跟你讲，多大的小朋友都有，无论这个就是可能男生更夸张一点，因为我们家是男生，就是我前几天给他拆这个被套，然后为什么说他刚刚说扔我特有经验，拆被套的时候就枕头，我说哎看一下嘛，我一拆开那个枕头是你知道那个一般情况下像大家现在那种 U 型枕啊或者是弹力枕啊、嗯、它就是那种硬棉，会有一定的这样的硬度，弹下来还会那个嘛，然后我心想我拆开吧，就除了枕套之外不是还有个白色的吗，拆开才是里面那种真正棉花、嗯、我一拆开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啊，
1: 棉花都黄了是吧，
0: 你咋知道，有经验了，
1: 老烟枪了吗，
0: 对就 amazing， 就当时我就震惊了，然后 oh my god 吓到我了，就你小孩，然后你就不想他那个就是他需要头和颈碰到的枕头的地方全黄了，
1: 那说明这个男孩出油比较多嘛，
0: 对，当机立断换新的，搬了，李妈不能要，
1: 搬了搬了，
0: 致险嘞。所以那天我买了一个新枕头。
1: 你这个以前有好去处，
0: 嗯，
1: 以前呢，我以前丢掉的枕头都给我家小狗的狗窝里用了。
0: 哦，
1: 但是在农村嘛，然后就丢狗窝了，狗老喜欢了，
0: 嗯，
1: 在那摇尾巴，
0: 就是小狗的阿贝贝了，成了以后。
1: 演武许仙说两口子中间还夹着枕头吗？我是，那是枕头垫胳膊。
0: 徐先生，
1: 我们都是十指相扣，知道吗？就是他也放那枕头上，我也放那枕头上，然后十指相扣也得睡觉。你真是还得让你给说出来，
0: 还得是我们听众啊，一语中的啊、嗯，我都没好意思问。你看，我刚刚就说这是分不分床睡，问的比较含蓄啊。
1: 这孩子肯定分床睡，
0: 孩子大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那肯定啊，夹着睡舒服啊。
1: 有人喜欢夹被子，有人不喜欢，我属于那种喜欢。
0: 买一杯咖啡，啊，咱俩干个杯。是的，我每天都要买。
1: 嗯，
0: 就是一般平均下来哈，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大家刚刚还跟永杰在说这个诟病，就是每天必须得买点啥，那咖啡就是离不了的，就咖啡不离手的那种啊。有时候最不好的就是冬天还会喝凉的。跟那个
1: 冬天喝凉的，它是属于那种过瘾，你知道吗？尤其是那个洗完澡，洗完澡那我以前第一次啊，在一个地方叫马庄呢，有一个就是镇上的一个澡堂子。
0: 嗯，
1: 洗完澡出来之后呢，我发现门口有卖冰棒的，我说这数九寒天的卖什么冰棒呢？他说你尝一尝，老过瘾了。我哥带我去的，然后我就尝了一个，洗完澡身体是热的，吃个凉冰棍，哇，真太爽了。反正就是有点
0: 能想象到，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操作，就例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去泡类似于温泉那种东西啊，就外面就是漫天大雪，大家吃完火锅啊一起去泡个澡啊，然后就会来一根冰棍儿，因为有时候会有那种类似于汗蒸房家庭式的那种嘛，然后呢会在那儿就是稍微的休息一下，在休息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哎身子热了，就特别想要吃一口凉的去缓解一下，你能想象到那种舒服感和惬意感啊。
1: 我现在对这种享受呢有点排斥了。
0: 嗯，咋的了，你钱包不允许吗？
1: 不是，他都干倒闭了以前还多，现在真没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少了、
1: 而且你也不会特意去啊。
0: 啊、
1: 这个喜宴说我现在都开始推塑料袋了。
0: 你囤不囤？
1: 囤啊，怎么不囤？
0: 囤，我也囤。
1: 我们家所有的塑料袋都是我囤的，因为我打扫为厨余垃圾嘛，都是我丢。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我要是不收拾，那厨房都不能进。
0: 拍案而起了，我都没敢拍，他都开始拍案而起了。
1: 太麻烦了，就是我们家一天做饭啊，无数。就是真的就这种情况，
0: 就是人会围着锅台柴米油盐的事情会耗掉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有人可以理解为他爱生活啊、懂生活，有人也可以理解他天都围着锅转。
1: 其实有这事儿特别有意思，你看我们家这种生活状态啊，我妻子每天上班比较早，她呢会简单的给自己做点吃的，她就走了，
0: 就是她已经开始做第一顿了，她自己的那一顿早餐。
1: 对，她比平常人起的要早一点，然后呢我开始起，我来上班，我起来之后我先给自己做孩子。

0: 还睡着呢。有的时候我到单位之后办完事我再回去孩子都没醒，就这种情况，
1: 就是现在已经仨人已经开始做两顿了，一个早餐
0: 三顿，
1: 一个早餐现在已经做两顿了，
0: 早餐做三顿，
1: 孩子还没起来嘛，
0: 就是孩子起来之后给他做呀。
1: 哎，孩子咱们就不能从食堂给他带回去点儿？
0: 哦，我没想过，因为他每次都是要吃我做的，
1: 哇，
0: 所以说没有办法。
1: 爸爸的爱，
0: 我要给他带回去，他也很高兴。哎，下次我就从食堂带。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呢？哎，我中午，哎，我早上饭我也可以带啊。
1: 他一天就想着啥呢？他一天他就想着今天中午哪三件 OOTD。
0: 没有没有这，我没这毛病。哦，早餐对，早餐
1: 也
0: 可以带啊。
1: 下次你也可以不用自己做，你可以在单位吃完之后给他带回去。
0: 对啊。
1: 搞定嘛，你也可以和弟妹一起出门。
0: 我把他摇醒，然后带他来吃饭。
1: 哦，那不用了，你也可以回去再看他一下，都可以的。
0: 是啊，你真的是聪明，就是不一样啊。
1: 不，就是带孩子这个事儿啊，还得妈妈细心。爸爸，你真的是我见的很少的那种，就是亲力亲为的，就真的是拎起锅碗瓢盆给孩子做饭的，值得点赞啊。
0: 嗯。这个是太常见了，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都是啊。
1: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我们评论区下留言啊，还有这个另外我们一个群，就是我们那个群人数不是特别多，他说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买早餐，就是他早餐应该就是每天都是买的那种，对不对？
0: 对，打卡的地把交易嘛，这位朋友。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早餐风心所爱，你的名字听。早餐我以前懒，
1: 嗯，
0: 不想做饭就去买早餐。后来更懒了，
1: 就在家做早餐。
0: 对，感发现做早餐比去买早餐还要方便。
1: 对，我发现啊，就是如果我觉得买早餐很耽误时间，然后呢做早餐一天，第二天呢就是再早，你再就是再省事儿，你也得个五六分钟煮个鸡蛋嘛，对吧？
0: 嗯哼。
1: 后来哎，我就第二天晚上把早餐做好。
0: 你家那个洗漱时间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时间，
1: 嗯，
0: 是吧？你洗漱完了它就可以吃了。
1: 夜落风行，我看多少人是来问天气的。嗯，是的，最起码你是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就是他是来问天气的嘛，然后这个我们群中的好朋友，然后他说这个早餐我这么多年了都没做过，买的少，这什么意思？这我阅读理解。
0: 他没做过，他都是买的少。
1: 没做过买的少啥意思？你要说就是我买的多做的少，到底咋回事啊？没看懂啊。
0: 你买的还少，做的也少，那就是不吃呗。不吃早餐呗。
1: 对，不吃早餐。我前两天跟我们一个同事约饭，大概是12点，约的是12点，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11点多下班嘛。12点我那天就是路上耽搁了一会儿，大概12点半到，我见他的时候他抖，手抖。他没吃早餐呀，他最近在减重，他不仅没吃早餐，昨天晚上也没吃，他昨天中午的时候就我们约饭那天的中午，前一天的中午他就吃俩鸡蛋，也就是说他在见我的这5顿6顿饭当中只吃了俩鸡蛋，给我吓的呀。
0: 那是干什么呢？那我告诉你，那样耗寿命。
1: 那跟自己过不去嘛，他需要曼妙的身材。
0: 哎，我真是。
1: 这个有人朋友说煮馄饨啊，这是我们这个北方很少早上会吃这些啊，就例如说煮个馄饨啊，或者是像这个很多南方地区那种茶餐厅那种啊，就特别讲究。
0: 你确定咱这很少吃吗？
1: 早上煮馄饨呀，早上煮馄饨呀，你们
0: 食堂为什么会卖馄饨？
1: 你们早上都吃那么丰盛？我早上一般情况就两个鸡蛋。
0: 那你是比较丰盛，我们不一样。我们要么小笼包撒汤馄饨，还有就是那个会有的时候会在那个
1: 面，我们
0: 不是油茶
1: 有面啊，
0: 油茶豆浆那什么类似的都有啊。
1: 你看熊猫是英卡，我也在减重，昨天就吃2块豆腐加1块鱼，我的天，你们对自己可真狠。
0: 吃了什么鱼？鳄鱼吗？
1: 我也在减重，但是我昨天就吃了一大堆拉丝的部队火锅，还吃了炸鸡、鸡排、排骨，刚刚还吃了开封菜。
0: 哦，我天，你这没有一样不长肉。
1: 就是活该我长胖啊！
0: 你那部队火锅是最长肉的。
1: 算算我今天买了什么？部队火锅啊，一个了。然后呢？
0: 开封菜
1: ，早上咖啡啊，早餐啊，
0: 早餐吃的有多健康，中午和晚上吃的都有多不健康，
1: 对，都有多疯狂。大家还 适量啊。

0: 适量，就是尽量的一定要吃早饭啊，但是不要就是减重，尤其是夏天啊。其实夏天本身啊，它就虽然说它特别适合减重，但它不适合就这样暴力的减重啊。你看他吃的都低着的，两块豆腐加一块鱼肉在一起，我的天，100卡。
1: 受那个罪干什么？
0: 人生在世，及时行乐呀，朋友们。
1: 哎，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个道理，就特别好，一个女生。然后呢，这个女生比我大一点，然后呢，她呢就是这个看待这个情况特别特别明晰。她说有人不喜欢我那个胖，其实她也不胖，她100来斤吧，就个子挺高。
0: 100来斤啊？
1: 对，100。
0: 我去，这个更过分。她说95斤，我想88。
1: 你想吧，
0: 你想吧，
1: 你就想一想这事。
0: 这个95斤，我就不知道你身高啊，但是在正常身高里，95斤都已经相当瘦了。那你咋不想？你卡里面有95W，你想它变成88W呢？哼！
1: 哎呦，你这人是会让人觉得心里难受哈。
0: 你成功的让我难受了。
1: 哎呦，这是。那朋友说，既然他不喜欢姐们这么胖，我就找一个喜欢姐们这么胖的男朋友。
0: 你看多好，人生豁然开朗，思路打开。
1: 对，你就去，不要去迎合他，你就是健康最重要，对吧？
0: 真是的，真的是健康最重要。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啊，还有我们这个群互动啊，他说早上都是一碗牛肉汤，这个
1: 甜
0: 一瓶饼啤酒，然后两碗烟里
1: 幽默。
0: 哦，两碗烟里幽默，这个就是油条的意思是吧？
1: 对呀、啊。你这属于什么？
0: 你早上这怎么混搭的？大清早就啤酒就来了。你的意思是你早上一碗牛肉汤，然后呢，这一天的情况下会买一瓶冰啤酒，对吧？然后这个2块钱的
1: 幽默，
0: 这是
1: 油条，油条，
0: 晚上吃吗？
1: 早上吃吧，
0: 还是早上一起吃，还是一天的量啊？这我今天是阅读理解是做不明白了。
1: 这个早上喝凉饮的是多，喝凉啤酒的就很少啊。而且呢，你这个早上牛肉汤，其实我一天如果说今天早上我喝了牛肉汤，我一直到中午，我这个人都饿得很快，但是牛肉汤是唯一一个例外。我要喝一整碗牛肉汤，到中午都不会饿。有的朋友甚至一天都不饿，就喝牛肉汤喝的。
0: 好想当你那个朋友呀，
1: 是吗？
0: 就每天只需要买一碗牛肉汤了，生活成本好低啊，一天都不会饿，不像我。
1: 就在我对面的那七角坐着，刘总，
0: 可怕。
1: 一天都不饿，
0: 而且刘总最可怕是那天我在电梯碰到刘总，我说：“哎哥，今天就吃一鸡蛋。”他说：“这个还不知道咋吃下去的呢，就是不饿。”
1: 哎，我当时说这个不饿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0: 好想知道啊！
1: 是的，啊，等会儿再聊吧。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的视频号点点赞，关注一下啊！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账号，参与到互动当中。如果您刷到之后啊，不要在外驻足，点进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1或26281582 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每天有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嗯，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啊路况还挺好的？
0: 那肯定是啊，那肯定必须是啊。好吧，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好，我们看到网友对我们的点赞关注，谢谢，谢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调度时空视频号，谢谢大家。
0: 嗯，谢谢，谢谢啊。嗯，这
1: 哇，
0: 这朵云
1: 漂亮，
0: 哇，真是、嗯、一看上面都有水，这是、嗯、
1: 但它就是下不下来，所以大家都在关注天气啊。例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我们的互动网友周，他说亳州的天气预报什么时候能准？嗯，
0: 天气准不准，我们准时直播。哎，这是王杰老师的恢复特高能啊，真好，真不错。
1: 就是21号的时候，今天23嘛，就是大概是两天前正方热线就是上线单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关注正方热线？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天气预报，就报的那个范围比较大，雨量比较大，各种的，但是最后没有下下来，就是存在着这个气象预报跟实际的天气不准的这样的情况。那当时呢，这个就是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这个部门领导也给予了一定的回复。他说，像这种啊，尤其是这种灾害性的，或者说是就这种强降雨啊，像夏天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啊，这样的天气、嗯、它是在半个小时至三个小时内它的准确度是高的，但是如果下不下来，然后呢它基本上就是嗯，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刮风走了。
1: 对，也就是今天的雨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局部零星小雨，
0: 咱怎么办呢？
1: 嗯，那我们就是嗯，大家嗯，
0: 这是老天的事、
1: 准时听悦动全程，
0: 这老天爷的事，这个和咱这没办法了，咱们这种啊、嗯，有条件就人工增雨嘛，没条件就是也没办法了，是吧？贺西撩啊，生活是一团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谢谢。
1: 都交给时间吧。
0: 啊对啊，好，
1: 会过去的啊。
0: 那今天的话题呢，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是，哎，你每天都要买点什么啊？
1: 好，我跟大家先说我的啊，就是我日常会消费啊，例如说奶茶、咖啡、小装饰，然后呢，外卖。就是我的外卖会分各种，有炸鸡、汉堡、可乐，
0: 嗯，
1: 然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然后类似于大家说到的某品团呀，然后还有就是某拼饭呀，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披萨、可乐、饮料，就是，大家想象的、想象不到的，我是每天睁开眼就是花的，如流水，
0: 嗯。
1: 我每次到了月底的时候，我就会看，哎，不对呀，我月初我的钱包账单不是这样的呀，这怎么什么时候又有一个月消费账单在这儿没还，代还多少多少金额，我花了吗？我点开，每一笔清清楚楚，每一笔都清清楚楚给我就记得，
0: 标记着啊，
1: 对，标记得特别清楚。哦，原来我真的没亏待过自己。
0: 我最怕这事儿了，因为我这个人呢，花钱从来不记。
1: 嗯。
0: 就是我当时可以记着，我的妈那么贵，
1: 嗯，
0: 然后再次算算，我的妈这么贵，
1: 就我跟你不一样，就是我的贵啊，就是我不是每一个物件很贵，就是我买每一个物件很贵的时候，大件的时候我都要考虑再三，啊，值不值得、
0: 哦、你能买大件啊？
1: 对，我值不值得入手啊？性价比高不高啊？同品牌的对比呀、啊，能有多少差价呀？我甚至会为200块钱差价同品牌在那儿比半天，但是我就抠抠搜搜花了很多的小钱儿。就是让我崩溃的不是某一个大件，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的支出，就例如说我每天三杯咖啡、
0: 啊、
1: 就只是这一些，就是能够正常消费的话，我觉得还挺那个的。嗯，
0: 其实你可以这样算笔账，
1: 嗯，
0: 就是说你看你和你老公啊，和陈哥你俩出去吃顿饭你要花多少钱，是吧？
1: 嗯，
0: 你俩一顿饭花多少钱，然后这个物件能让你们吃几顿。你们，你看这个物件能让你吃三顿，这三顿你不吃，
1: 嗯，
0: 这物件它就陪伴你了，
1: 这三正物件我不买。
0: 对，你要是这三顿饭就都这都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东西都价格就太高了，
1: 嗯，
0: 是吧？你出去一顿饭应该大概也300块钱、400块钱左右吧，三顿饭1000多了。
1: 嗯，这个算的怎么讲呢？我现在的日子已经过成了星期天都在待在家里的状态，就是谁有钱谁会星期天待家里。
0: 我呀，我就会星期天有钱就在家里，在家数钱玩。
1: 这一打
0: 对
1: 100，那打100，
0: 哦，一打都才100呀！我的天哪，
1: 要不然呢？
0: 我太有点太客栈了，真是，是收废品吗？这一打卖100？
1: 咦，那收废品卖100，那可不一打了啊，那
0: 一摞，
1: 对，那一摞，
0: 一老摞了，真是。
1: 啊，我们看一下大家啊，不要因为便宜去花，要为自己的喜欢去买单。我不是因为便宜，我是因为离不开呀，对我来讲是生活必需品呀。
0: 那犹豫什么呢？买呀呢？
1: 对呀，咱又不差钱，咱差的是那9.9两杯的奶茶吗？咱差的是那30块钱两件的物件吗？不，咱差的是5万块钱
0: 的那个吊坠。
1: 最可怕的是我5万块钱的吊坠也敢买。
0: 我天，
1: 大的小的都不放过啊。
0: 哦，这有的人真是就这种情况。我反正就是知道过朋友里面就是两人因为就是这个买东西闹得很不愉快，最后分道扬镳的。他俩人真的是很奇葩，一个人喜欢买这个电子设备，另一个人呢喜欢买这包包。
1: 电子设备和包包，你想想这种更新换代的这个速度，迭代的状态，
0: 对，
1: 他们俩消费观志同道合呀。
0: 都让你说对了，
1: 都喜欢那些买了很贵，但是卖出去都很贬值的东西。
0: 段子照进生活，
1: 太可怕了。
0: 这个段子照进生活特有意思。女生有一次这个给男生说啊，说你这个看。我给你买了一个包，一个粉红色的包。老公当时就连说话都不说话，然后
1: 给他老公买了个包。
0: 你看吧，你也不喜欢，你不喜欢我只能我自己用了哟。
1: 他这还不错，就他只是我自己用。那样你看，反正就是你拎，反正咱俩一块的时候你拎。
0: 哎，就是反正还是你拎，
1: 让给你拎。你的 ODD，
0: 然后就真的是这种情况。然后在一起的时间呢，一个是电子设备，一个是就这个。他那个电子设备痴迷到什么情况呀？同一款的东西，他会买不同的型号，
1: 不同型号的同一类型东西，是吧？
0: 哎，还不用，
1: 就放在那儿，跟我一样，
0: 然后放坏的。
1: 就你知道有这种人啊，就跟我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啊，我买了我不一定用，但是我一定要买，就是我拥有了即。是我拥有了使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就很奇怪。我前阶段也在自省，就是这个东西，例如说我某一套穿搭当中需要一双鞋子，那这个鞋子可以做到比较好的尽善尽美的一个状态，那我一定要有。我有的话，我不一定今天搭配会穿它，我也非常潦草的就会穿另外一双，但是我一定要有。例如说某一个部件我心仪了，我一定要有，但是我并不一定会在生活当中你看到它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我有了之后就觉得哎。即实现了它的价值，就很奇怪。
0: 是富豪，说完了就富豪。两个富，一个有的时候真富，就是心里已经富足了，另一个是资金上开始负数了。啊，两个都挺豪的嘛，一个是富豪，一个是富豪，真是。
1: 嗯嗯，对对对对对，可对了啊。还有一个叫负数，跟负数啊。就最近
0: 好嘞，好。
1: 最近有一个就是表情包，大家没看到，就是一个老鼠很可爱，然后呢他老是每天说一些垂头丧气的话，但是呢又非常非常的给人能量，虽然说话是丧丧的，然后才他叫有名字叫做负鼠，负能量的老鼠嘛。
0: 哦，看向窗外那只老鼠是吧？
1: 对。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负鼠嘛，没办法啊。
0: Mr. 张啊，舒心哥说，永杰，你跟富豪做同事，你有没有压力啊？哪有压力？他钱又不让我花，
1: 对
0: 啊，我哪来的什么压力？
1: 我又不让他决定今天部队火锅里面是加芝士还是不加芝士，他有啥压力啊？我又不告诉他咱今天是吃这个芥末虾球还是今天吃鸡爪啊，是吧？他没有选择压力啊。
0: 你听他说这几个哪有一个便宜的，是吧？咱说要下碗面，就是撑死8块10块。他上来，你这芥末虾球又这个部队火锅了，啥是芝士？ 知识就是、那个、
1: 知识就是力量，
0: 力量就是这个 power、嗯、啊。
1: 对 ，power 就是能量，能量就是脂肪。
0: 就咚咚咚，咣啷咣咣咣。
1: 这就是你梆梆给你两拳，让你什么知道什么是知识啊？
0: 对，
1: 啊，那个看着年轻，他说这回可观佛准下雨，佛不准，我能佛准几个早上我买啥，几个我买啥我做主，但是这个下雨我不当家啊。
0: 兄弟，听哥听，不对，我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兄弟啊，这个
1: 或者妹妹姐姐啊。
0: 啊，听听。那个听小张一句话啊，趁着年轻赶紧去干点实事儿，真是。哇天哪！我第一次去吃芝士呢，是在有的朋友骗我，就也是吃这个部队火锅，他说这个芝士的好吃，但是我觉得，哎呀，也没那么好吃。
1: 我之前
0: 一般都是女生，
1: 对对，女生会喜欢她拉很长芝士、无论披萨呀、三明治里啊都会有，对吧？各种各样的这个饮食里，后来我也看过，就是例如说大家在家做的时候啊，也会放芝士，很多女生，但是很多男生会选择忽略掉，甚至会觉得没有我们的这个馒头蘸酱好吃，对吧？
0: 对，芝士有点那个臭味，再加上它有奶香也有，但它腻呀、我觉得腻，
1: 它不是奶酪，奶酪就更腻一点，芝士就基本上还好一点。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就是为什么芝士在很多外国国家特别受欢迎，但是在中国好像很难流传开，因为芝士它有非常多的这个蛋白质，而且优质脂肪，然后呢又能调到这个起到调和作用，然后为什么在中国很难去覆盖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它跟中国菜它不搭。你看我们中国菜有那么多的菜系，不同的菜系它都各成体系，而且非常丰盈的口感，对吧？
0: 已经饱和了，
1: 就是饱和了，不需要你走你走，管了姐姐卖完了几个不需要你这个材料，
0: 不是画蛇添足吗？
1: 花椒胡椒各种味道，然后八角，然后辣椒蒜，然后咱都蘸满了，不需要你这个来调味啊。还有一个就是外国人他没吃过好料，没有这些丰富的材料以及那么多的菜系，你想它一个干巴巴的面包，它上面一点味都没有，放一点黑胡椒，放一点盐，只能用这些东西来提味啊。
0: 哦，哎，你这样一说还真的挺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咱中国的菜品呢，就是老祖宗都把我们尝过了。说那个叫什么就没有引进的那些吃食啊，就是因为不好吃。就外国吃什么大火鸡，说、
1: 哎、舍弃掉，舍弃掉。
0: 说火鸡那么大多好吃，
1: 柴柴柴，肉不香。
0: 对对。
1: 我们老祖宗给我们选的品种多好啊，就是大公鸡，是吧？有嚼劲，大公鸡。
0: 对呀、啊，
1: 对
0: 呀、啊。
1: 大公鸡还有蛋鸡、老母鸡炖鸡汤，坐月子的时候正常喝。你想想吧，
0: 补。
1: 啊，对，什么火鸡？
0: 玩就是个
1: 补。走开，走开，走开，都走开啊！
0: 除非饿疯了，柴嘛不好做，没有味道啊。
1: 啊，有网友问他说：“这个街角遇见你，他说这位仙子是富婆吗？”是的，富数的富，睁开眼账单负100元。
0: 你再负100呀？
1: 啊，那我再花多一点，负160元。
0: 我这两天我愁我家电费，蹭蹭往上涨，我也不知道我们家是不是被别人偷电了。
1: 阶梯电价是吧？是不是到了阶梯电价的点儿了？
0: 不知道，你们家一般一月用多少？
1: 不知道啊。
0: 哦，你没教过，我操，好吧。
1: 一不小心抽了他肺管子了又，这是每个家庭的担当责任啊。
0: 不是，
1: 扛起这份责任。
0: 我以前也是我父亲教，后来之后我父亲说你看看你的电费，然后我也不好意思了，就开始了，自己教，真是有情况。可以抢券，抢券能便宜1块钱的。
1: 还有一阶段就是我电车有一阶段就是他们放假的时候，无论端午啊还是什么假期，他们都会发，好像五一还是端午，他们发错峰充电，然后充电赢钱，就是充电给你奖励钱。然后后来呢，我就看几点充了，大概是10点到下午4-5点就避开这个高峰期。我们以前都是夜间充电，就是零点几毛吧，反正就几毛钱的意思。然后上面说充电赢钱，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现在不仅这个我们缴费的时候还可以领多少多少满减券，还有预存，原来现在充电还能挣钱。
0: 就是同一时间充的话，就负荷比较大嘛。
1: 对，这就是大家思路打开啊，思路打开啊。每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的工作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0: 许燕说。带我登台施法，太旱了。去吧去吧。
1: 这位仁兄，您加油。
0: 这位大师，这叫仁兄了，你俩同一道行，这是呀。法师、法国师，就这样。
1: 就实在没招了，要不然我们去问问啊，这些啊，某术，
0: 嗯，哎，都行哈。来，这位朋友说，我每天一杯奶茶，20块钱，一个月就是600，一年就是7000多。哎呀，7200块啊！我算了这笔账之后，沉默了整整5分钟啊！这些钱凑一起，跟我买一部新手机了啊！但是问题是，不喝奶茶，我活不到月底。你这个20块钱一杯的奶茶，可是有点胆价有点高了。
1: 对呀，俺们20块钱都够整个办公室喝了呢。嗯。
0: 现在咖啡多少钱一杯？
1: 现咖啡，我在家给你手冲，80一杯。
0: 你给我上边去，我还念现冲。
1: 手冲冷萃80一杯啊、全进口豆子，归下。
0: 不要跟我说什么名词，还冷萃，不就让那粉倒里面放液吗？
1: 咱喝的就是风味儿啊，对吧？就是那你要说那某品这个大家发的都有，就是然后每天有团的啊，3.9的，对吧？
0: 哦，3.9。
1: 某名的3.9的苦咖啡，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比较好的美式，对。
0: 嗯、
1: 然后某性的7.9、6.9、5.9，到店自取。咱走两步，然后某什么来？某某某的。
0: 某的，
1: 嗯，对啊，然后4.9，到店自取。你看，你看你这个，根据你的收入，还有你想要花的消费。
0: 那你这都不超过10块钱。你这20块钱一杯的奶茶里面是加多少芋泥豆豆？
1: 奶茶跟咖啡不一样，奶茶它很贵。现在喝奶茶的都是富婆，喝奶茶的真的是硬消费，就是一杯看着不起眼的奶茶，加个奶盖，加个料，还可以加各种料啊。他就得小20。
0: 哦，那这晚了。这个我
1: 对，例如说某鸡，例如说某名，然后他们里面奶茶里面会加米啊，加各种料。
0: 加米？
1: 对，加米啊。对。
0: 那不是米茶吗？
1: 对，类似于米各种料，然后里面还会有加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有奶，就是咖啡里面加冰淇淋，然后就什么玛奇朵，各种各样的。然后反正现在就是奶茶的，它的单价比咖啡要高得多。
0: 那奶茶的杯子是不是要比咖啡的大？
1: 总体来说的话是大一点。
0: 这想一下，老头不识货，胆尖大的莫。就是我们觉得大一点的，他就物超所值。
1: 对，他搁喝，
0: 对，
1: 他一天一杯都够了，不给我养那3杯费劲，还得自取。
0: 有些人特聪明，有些人为了能让这个东西喝的时间又长一些呢，他就把那粗吸管换成细吸管。对，真的是这样的。
1: 他也聪明，他也就是我看过一个，就是说咖啡有很多会是三品管，有细管嘛？为什么嘛？就包括某些这个奶茶，因为有些奶茶它的这个喝完之后，你可能就是兴奋的状态，咖啡因的含量比咖啡还要多。他为什么会给你换成三品管？不仅是为了你耐喝，而且就是他怕你这个一口太顶了，就是咖啡因含量太多了，你晕过去。我们有那种晕碳，不有晕咖，会怕你心脏受不了，你喝多了你心悸难受，怎么
0: 的？为什么要去受这个罪呀？
1: 那这个罪不一样，人家还肯定讲你中午为什么要换31上，对吧？
0: 人家跟我讲为什么晚上我要喝酒呢？那喝完酒之后还吐还难受，
1: 对
0: 呀、啊，还高呢、这个。
1: 对，第二天起不来，再也不喝了，然后第三天又坐那儿了。
0: 不管，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1: 他说为什么没有加盐的奶茶？有的，有加盐的奶茶，包括面包现在都是有咸口的，加芝士的恰巴塔呀，这些都是有的啊。
0: 就包括现在那个酒调制酒都有加盐巴的，而且口感非常丰富。
1: 现在奶茶跟咖啡都已经进化到了跟酒一块去进行调酒了，就是会有度数的。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快餐品牌，例如说大家看不上的某来士，它都会有那种不含度数的啤酒。你想想炸鸡店卖饮料的一般都是配可乐，它都会有啊，就是没有你想不到，只有我们商家还没有完成的搭配都有的啊。
0: 可行，这事儿可行，咱以后咱干个这玩意儿吧，我觉得这个以后大家肯定少不了，越来越牛吧。阿宇说晚安，我有点早吧，这才几点呀、就开始晚安了，几个菜呀、现在这喝的有点过分吧啊。哦，阿宇是这熬夜了吗？你藏红包去了是吧？
1: 阿姨，你今天藏。 藏吗？你藏在哪儿？
0: 你就藏博士广电南门本港那儿，什么王杰签书，那是就行。
1: 你就放，你放在南门，然后跟保安大叔说给王杰姐姐的。
0: 奢侈桂林说应该没有五香味的奶茶吧？
1: 啊、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哦，你发明一个。
0: 五香味的这，它应该是没有，十三香的
1: 有五氧化二醚。
0: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你要不分奶茶的这个国度的话，那么西藏有。
1: 哦，对。
0: 对，你要不分国，你要不分这个情况，就是地区的话，西藏真有，就是尤其是这种奶茶，哎，特别多，糌粑奶茶配一起，就是让你感受另一个世界，就是真的不一样。
1: 走吧，
0: 是吧？
1: 走，咱俩一块去。
0: 那不
1: 走。走，带着听友跟我们群里的朋友一起走。
0: 那组团去西藏吧。
1: 那走一起走。
0: 把布达拉宫搬回来。
1: 不敢不敢啊，嗯。
0: 回到拉萨。
1: 啊，回到节目中来啊，拉回来。啊、
0: 行、
1: 嗯。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就是你每天睁开眼都会买什么啊？是衣食住行的。
0: 这个厉害，这个。如果是会员自动续费受害者。
1: 我也是。
0: 哎呦。
1: 他怎么了？你跟我讲讲。
0: 他说是他每个月都会被扣会员费，加起来158，视频会员、音乐会员、网盘会员、云储会员，还有那个不知道的什么时候买的 APP 的会员，158差不多。但重点是我开的会员我一刻都没用啊。
1: 这位好朋友，你的微信告诉我，我替你用用。
0: 你这个我告诉你，你肯定会用的。
1: 嗯，
0: 你打开，你如果说打开你看视频就觉得哎比别人顺畅，这就是你的会员用力了。你听音乐听到别人不能听的歌，就是你的音乐会员用力了。你的网盘上传速度比较快，那就是你的网盘会员运用了。
1: 就是无时无刻每个角落他都在服务你。
0: 对，你的云储那些会员呢，就有时候哎别人感觉他存个3G的，他上存之后他就比较慢，但你有3T 啊。为什么要知道这么清楚呢？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有。
1: 这些都是金钱的经验。
0: 哎，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我希望台里面能给我报一下，我买了几个这个一些这个我用的较长时间的一些 APP 或网址的这个会员，我以前都是按月买，
1: 嗯，
0: 因为它每个月它也不多，
1: 嗯，
0: 后来我一气之下，
1: 嗯，一气了一下
0: 买了个终身的，嗯，我有3个平台买的终身，
1: 吓得给我点开我的某应看看。
0: 我刚续的费，
1: 10月16号到期，还能缓两口气。
0: 哎，我这比你时间长。
1: 你这刚续的费啊？
0: 我刚续的费，
1: 借我用用。
0: 行，没问题，没问题。
1: 那个听众呢，可能还用不到，然后先用你的啊。大家如果需要会员来找永杰啊，他刚刚分享的，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0: 嗯，
1: 大家都可以分享啊。
0: 就是 你
1: 刚刚那个布拉拉宫。
0: 布拉拉宫，
1: 我的
0: 布拉拉宫，
1: 我都气笑了。你们天天都信口开河啊啊！就是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的会员，其实我真的是受害者。就是大家有一个某宝会有一个88会员，你听过没有？
0: 没有，
1: 我以前听过杨姐，她说她有88会员会免，就是你每次退货的运费。但其实我现在网购东西非常少，我现在这个消费水平已经到了西。你知道吧，就已经不在某宝会了。后来我有一天去退了一个物件，发现哎怎么不要邮费，它上面显示我88会员。我一打开，我什么时候充88会员了，那必须要需要88块钱呀朋友们。然后我就点记录，哦，10月份，再一看去年10月份，我一直给账了的和尚摸不着。对，不，88会员一年88。然后我一看，我总共82块钱就退了一次运费5.9。
0: 哦，就是包运费呗。
1: 对，就莫名其妙的被开了，真的是不知道啥时候开的。
0: 他就有88会员。
1: 对，你有88会员，嗯。
0: 那你这个买东西，你得先看有没有运费险啊？没运费险东西不买呀。
1: 也做不到呀。
0: 做不到是吧？买个88会员吧。
1: 啊，不不不啊，这个不划算，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不划算啊，大家理智消费。
0: 哎，我妻子划算，我妻子买东西推东西特别快。
1: 就是他。退的时候会有那个是吧，就是他退的特别频繁是吧，
0: 啊，
1: 他特别频繁，那就按你的那个方法一劳永逸了嘛，就干嘛就有运费险再下单啊。
0: 对，他这个就属于一种情况，
1: 嗯，
0: 先试试，因为他和店里面买东西不一样。
1: 哦，对的，我们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所以无论大家每天买什么都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
0: 朋友们看一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信在明天啊，你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你们明天见。
0: 你们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看

0: 心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不等你，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自己。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都成了后来的遗憾。

生命里总有那么一刻，短暂的像烟火，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褪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褪色的永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生有时像一场盲选，没有剧本，没有预告，我们凭着直觉和勇气在未知里做出选择，可能是一段义无反顾的感情，一次孤注一掷的奔赴，或是一个改变轨迹的决定。看不清前路，猜不透结局，只能带着忐忑与期待按下心中的按钮，也许会选错，会受伤，会在深夜里后悔，但也正是这些盲选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那些勇敢的瞬间，那些不计后果的真心，都让我们在试错中成长，在迷茫中找到方向，不必害怕未知。每一次盲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探索。

活该两个字说出口是自嘲，藏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总在爱里犯傻，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自己是例外，以为坚持就能换来改变，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嗯，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哈哈，如此甚好。
4: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3: 中国没有中国，也没金牌。
4: 二一，给我！
2: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5: 发射中，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0: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0: 不是吗？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计酬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强行超车、强行变道、别车、故意阻挡等驾驶行为，甚至会对你进行言语攻击和肢体冲突。这样的驾驶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路怒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路怒症的人？同时啊，您有没有路怒症的倾向呢？如果遇到路怒症，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

方的生命是一首激昂高亢、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歌词大气成熟，鼓舞人心。回到我们的话题，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路怒症。路怒就是带着愤怒情绪驾驶机动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开斗汽车。国外的叫法是这个攻击性驾驶，在交通违法行为上表现为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也有可能出现粗鄙的手势、言语侮辱、实施威胁或者肢体冲突等等这些行为。路怒既不利于驾驶人的身心健康，又危害他人与自身的人身安全，由此引起的交通违法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路上遇到这类驾驶人，请高度警惕，妥善处理。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如何应对路怒症。路怒症造成的后果往往很严重，数据统计 90% 的重特大交通事故是没有做到让。当车速到了时速80公里的时候啊，如果两辆车发生刮蹭碰撞，受力不均的话，可能有一辆车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控制不住飞出去，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路怒，在车道上相互争抢冲撞，最严重的后果甚至至少毁掉两个家庭。当双方真正冷静下来，就会觉得当时的做法非常不值，是双方都憋着一股怒气才惹出的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到今天的话题，引起路怒症的重要原因是情绪不受控制，长期累积突然爆发，情绪就像被点燃的烈火，失去理智。平时看起来和善的人，一旦开车上路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看到什么都会骂骂咧咧不顺眼，与日常判若两人。如果对方开车不礼貌、不道德，或者有挑衅行为，那接下来就可能在路上相互开斗气车，这就是典型的路怒症。面对路怒症，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有的人啊碎碎念几句就算了，但也有的人不出口气是不会死心的。由路怒引发的交通事故从来就不是一个驾驶员的责任。如果在行驶中遇到路怒症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3: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2: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

为当歌手的缘故，杨宗纬经常来往于不同的城市，并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与关爱，各种人生经历让他有了创作灵感。这首歌他采用自白式的撰写手法，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的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烟火人间的心情表达出来，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安装行车记录仪很关键，可以让证据抓在自己手里。其次，如果发生事故，要确保自身安全，保持冷静，千万别让交通事故升级成刑事案件，必要时寻求警方帮助。如果对方只是危险驾驶，没有伤害到你怎么办呢？记住，同样要报警，并把证据提供给交警部门。看到他们被绳之以法，难道不比追上去争个头破血流更解气吗？

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遇到路怒症的处理办法，但是如果您也有路怒的倾向，该如何克制呢？首先啊，不要让情绪有太多的积压，选择正确的方式释放出来，因为暴怒是最容易伤肝的，特别是一些心血管不太健康的人，动怒更容易出现危险。第二，遇到不开心或者路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可以听音乐，自己哼唱一首歌，缓解心理压力。如果压不住火想要发怒，可以先考虑一下后果，考虑一下家人。记住，冲动是魔鬼。在这里呢，还向您推荐一种方法，而且特别有效，那就是啊，常听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让好心情与您为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为您直播的交广直通车。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亳州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又到周五了哈，昨天夜里啊下了一阵小雨，然后今天早上的空气还有这个温度啊都非常的适宜。那具体来看，今天啊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啊，温度呢是23度到35摄氏度之间，也就是说我们中午的时候温度还是会升高，南风是微风的状态比较适宜。当然经过了一夜的小雨，今天的空气也是非常的优良，主要污染物那个浓度啊都比较低。那预计今天的下午可能会有这个小到中雨的出现，大家要出门的话要做好这个准备。

再来关注一下哈，夏天到了，很多人呢都喜欢喝这个绿豆汤，或者是自己煮这个绿豆汤。大家呢都说哈，这绿豆汤是夏天里的解暑佳品。无论是颗粒分明的绿豆汤，还是绿豆开花与汤融为一体的绿豆沙，都收割着我们的味蕾。那有人就说了哈，我注意到啊，有时候在家煮这个绿豆汤是绿色的，那有的一个时候呢就变成了诱人的红色的。所以哈，虽然都是绿豆汤，但很多人就说绿豆汤啊是红色的啊，有人说绿豆汤是这个绿色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那哪种颜色更健康？那个煮红了是不是就煮错了啊？煮的里面的东西不好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绿豆汤啊，为什么是有红有绿？绿豆汤的颜色哈，这个绿色或者是红色啊，这个和绿豆里的多酚是否被氧化有关。多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与氧气接触被氧化，就会变成醌类物质，那这个颜色哈就会由绿色变成了红色。多酚容不容易被氧化呢，也主要取决于以下的几个因素。首先啊，就是水质了。那如果用的水质偏硬，也就是矿物质较多，那矿物质的离子可以与多酚整合，降低其抗氧化能力，这颜色啊就会变红。比如说啊，咱们一些北方地区，或者是咱们亳州的一些地方啊，这个水中的矿物质成分就比较多，煮出来的绿豆汤啊就容易偏红。那如果使用的是纯净水或者是水质偏软的自来水，那煮绿豆汤呢就会好很多，就会偏绿一点。除了这个水质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 pH 值也会影响，也就是酸碱度。酸性的环境当中绿豆会保持绿色，而碱性的环境当中绿豆汤就会变成红色。比如说哈，这个绿豆汤你煮的时候加了碱，那可能就会变成红色。煮的时间短，绿豆汤一般也是绿色的。那长时间的熬煮或者是反复的沸煮，绿豆当中的一些物质哈，就与氧气充分的接触发生了氧化，就会变成红色。这也可以理解啊，比如哈，用小火慢煮较长的时间，这绿豆汤变色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了。

还有一种就是煮好了之后哈、啊、是绿色的，但是你长时间的放在这个空气当中，绿豆汤也容易变红。比如煮好的绿豆汤没有及时盖上锅盖，空气啊就会大量的进入，就可能加速它的氧化以及变色。容器和材质呢也会影响绿豆汤啊，使用铁锅等金属材质的容器煮绿豆汤，金属离子可能会与绿豆当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导致颜色变红。而用砂锅或者是不锈钢锅煮呢，相对呀、啊、就更不容易变色。哪种颜色的绿豆汤更好更健康呢？要先了解哪种颜色的绿豆汤更有营养和健康。那我们先了解一下绿豆汤的成分啊，一直以来被我们认为是最佳的解暑佳品。其实绿豆汤的好处有很多，

首先就是 DGI， 绿豆呢属于杂豆类，和大米啊、小米啊、还有燕麦啊这些类似，在饮食上主要是充当主食。不过呢，和其他的主食相比啊，绿豆的碳水化合物比较低，而且升血糖的速度也会比较慢。血糖生成指数呢有27，也就是低于55这个中间数值的，也就是属于 DGI 食物。与其他的谷物熬的汤相比呢，就是很适合这个血糖比较高或者是糖尿病的朋友来饮用。那 GI 高低的与膳食纤维的含量、淀粉类型啊都是有关系的。当然 GI 的高低与煮的程度关系也很大，如果煮成了绿豆沙，肯定啊要比绿豆汤的升糖速度要快，但是呢与汤的颜色呀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呢就是高蛋白了。绿豆啊作为杂豆类拥有高含量的蛋白质，蛋白质的含量高达21%到28%，是蛋类的两倍，可以与肉类相媲美。另外呢，不同于其他的粗杂粮，其蛋白质是完全的蛋白质，消化吸收利用率都比较高。不过呢，值得说的一句就是，蛋白质的含量并不受绿豆汤颜色的影响，也就是你煮了多久啊，这蛋白质啊还都在。除了蛋白质，它含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啊，绿豆的膳食纤维素高达16.3%，富含低聚糖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益生菌增殖，对维持肠道的微生态平衡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刺激肠道蠕动，预防和缓解便秘。和蛋白质一样，膳食纤维属于营养素里的顽固成分，并不容易受到温度啊、氧气等因素的影响，比较稳定。还有呢，就是绿豆哈，富含很多的维生素，尤其是 B 族维生素和钾这些成分。夏季出汗多，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还有钾等矿物质哈，容易随着汗液流失掉。那绿豆当中的这些维生素 B1 B2 和钾含量非常丰富，是解暑的有力成分，也就是电解质代谢紊乱会导致中暑，所以就是吃补充这些来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那维生素 B1 和 B2 在酸性的环境当中是很稳定的，在碱性的环境当中就容易被破坏掉。比如说维生素 B1 在 pH 值小于5的时候，加热至120度仍然可以保持生理活性，那在大于7的环境下煮沸，就可以使其大部分或者是全部被破坏掉。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颜色的差异和这些维生素矿物质的关系不大。不过如果绿豆汤变红是因为在煮粥的时候加了碱，那么绿色的要比红色的 B 族维生素更多了。

绿豆的一些植物化学种类啊，物种啊，非常的丰富，比如植物固醇、多酚等抗氧化成分等。这其中呢，多酚类的抗氧化成分多于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一旦将绿豆熬成了绿豆汤，多酚的多少就受到氧化程度的影响，氧化程度越高，绿豆汤的颜色越红，多酚含量就越少。整体来说哈，大说多数的情况之下啊，绿豆汤和绿色的绿豆红色的绿豆汤和这个绿色的绿豆汤在营养价值方面相差并不明显。那熬粥加碱导致变色的情况下，这绿色的营养就会高于红色，但是在健康效益上，绿色的更胜一筹。说了绿豆的这么多的好处，再来说我们怎么来熬好一碗绿豆汤呢？想煮出一碗好喝又解暑的绿豆汤啊，可以注重以下几点。首先就是在选料上面，选用一些非常新鲜、没有虫蛀、还没有霉变的优质绿豆，清洗干净、浸泡2至3小时，就可以缩短煮制的时间。如果想早上煮汤，也可以提前一天泡了密封好，然后冻在冰箱里冷藏。再来说说用什么样的水哈，尽量大家尽量选用这些软水或者是纯净水，减少矿物质对汤色的影响，这样呢就可以收获绿色的绿豆汤了。如果家里的水偏硬，也可以在汤里面挤上少量的柠檬汁儿或者是白醋，也有利于多酚的保护。再来说说要选择的锅具了。如果你想获得多酚更丰富的绿豆汤，可以用不锈钢锅、砂锅或者是玻璃锅来代替铁锅等锅具，防止金属离子与多酚和降这个抗氧化的一个效果。第四个呢，就是火候了。大火煮沸之后呢，转小火慢炖，保持微沸状态，避免长时间的高温煮沸导致这个营养流失和颜色的变化，整体时长控制在1.2小时以内。另外，在熬煮时要盖上盖子，避免与空气长时间的接触。

还有呢，就是调味了，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适量添加红枣、银耳等食材，提升口感与营养价值。但是啊，需要注意控制这个糖分的摄入量。另外呢，如果放白砂糖，可以放前喝前再放，不要这个早早的就放进去，以免影响糖分这个过多，或者是啊这个糖和这个绿豆汤里面的多酚发生一些反应，导致这个不好喝。再来说说怎么保存煮好的绿豆汤啊，应该尽快饮用，避免长时间的放置导致细菌的滋生。如果需要保存，应该冷藏，并在24小时内吃完它。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哈，熬绿豆汤最好不要加碱，虽然容易把它煮得更好、更烂、更好看，但是啊，它会影响 B 族的维生素和这个酚类物质的析出，所以会被大大的这个破坏掉。当然绿豆汤啊，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那提醒有些朋友哈，在这个煮绿豆汤、做绿豆汤的时候要少量使用。那就是首先就是那些血糖异常的人啊，绿豆啊本身升糖的速度慢，不过啊在熬煮的过程当中啊，不要在汤里面加面啊或者是大米啊，也不要这个熬得太烂，虽然那样会很香，但是这类汤更容易升血糖。煮绿豆的时候哈，绿豆煮熟保持粒粒分明，这个是对糖友们是比较友好的，不必追求所有的绿豆汤啊都是开花稀烂这种状态。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啊消化不良，虽然绿豆的低聚糖有利于肠道的健康，膳食纤维能够缓解便秘，但是如果食用过多，或者是本身的你就消化不佳，可能就会出现胀气或者是这个肠道不舒服的一些状况。对于消化不好的朋友，在熬煮的时候可以加一些大米或者是燕麦煮烂一些，就能减少不良反应。看到这儿哈，相信大家对绿豆汤也有了很多的了解，就是大家可以去自己去试一试，在夏季的傍晚饮用一碗凉凉的绿豆汤，或者是冰冻之后的绿豆汤，非常的解暑，也非常的好喝。

0: 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加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来关注头条资讯。工信部数据显示，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占世界总量的62.2%。新接订单量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占世界总量的82.3%。截至六月底，手持订单量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占世界总量的71.2%。我国造船的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4.2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油气科技创新、上游体制机制改革与低碳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继续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增长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退境的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以自主选择以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以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级的物流枢纽。
再来关注，前段时间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文在网络上大范围的传播，引发网民热议。经过四川绵阳市教育体育局、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联合全面核查，整篇内容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记者从绵阳警方了解到，该帖发布人周某为福建厦门籍网友，其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网文。在贴文中，周某凭空捏造绵阳考生周某和成绩极端反差事件，详细虚构各科分数、杜撰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笔记不一致等虚假情节，刻意制造高考答卷跑掉包等负面传言。经过绵阳市教育体育局、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联合全面核查，本地无姓名为周某和的考生，贴文中全部成绩答卷复核流程与官方考试管理规章制度严重不符，整篇内容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经过绵阳警方的调查，周某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批量生产虚假的网文，核心目的是制造流量的热度，借机非法牟利，为博取网络的眼球，赚取不当的收益，利用 AI 技术编造涉假的信息。目前周某已被公安机关抓获。绵阳市公安机关依据2026年1月1号起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依法办理异地拘留执行手续。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上半年，安徽省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69.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3%，其中出口4263.1亿元，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增长27.5%。今年以来，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位，稳居全国第八位，持续保持中西部的第一位。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草案提请安徽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这也就意味着安徽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即将迎来专门的地方性法规护航。2026零碳城市蓝皮书安徽篇发布会举行，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能源龙头企业、参编单位的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份省级零碳智库成果面世。蓝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安徽省在落实国家碳排放双控考核制度、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方面迈出了从顶层设计向基层实操跨越的关键一步。再来关注本市的新闻资讯。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跆拳道比赛落幕，市体校跆拳道队以7枚金牌、9枚银牌、11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包揽跆拳道项目金牌数第一、奖牌数第一、单项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数，刷新我市参加省运会的历史最高纪录，实现亳州跆拳道项目竞技成绩的历史性。